0: 点专科建设，构建起分级分类辐射全市的临床重点专科群。截止到2025年，分别建成了三个省级区域专科医疗中心、14个省管市建临床重点专科以及105个市级临床的重点专科。今年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普外科成功获批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天长市人民医院儿科入选国家临床薄弱专科的建设项目，标志着我市医疗机构在临床专科建设能力上得到加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水平的优质医疗服务。在医疗资源的供给方面，我市积极推进医疗机构基础设施建设，市中西医结合医院中医药科的教医济康综合服务大楼、市第二人民医院的扩建项目、精神病院区等重大工程均已经投入使用。此外，通过和长三角地区的高水平医院合作，建立医联体、分中心、专科联盟、工作室等合作项目共计481个，让群众异地看病变成了家门口就医，优质医疗资源可及性显著提升。聚焦诊疗服务，我市推广多学科联合诊疗、微创手术等新诊疗模式，强化医疗质量安全管理，群众在本地就医的满意度持续提高，实施普通慢病的购药下沉到基层，慢疾病的药品种类扩大到100多种，带动基层医疗机构门诊和住院人次同比有较大幅度上升，基层诊疗服务能力也得到了有效提升。全市37家二级及以上的医疗卫生机构实现了103项临床检验和320项影像检查项目结果的互认，6个常住人口10万以上的县市的31家医疗机构均能提供血液透析服务，覆盖率100%。此外，我市还大力推动互联网加医疗健康发展。截止到2025年，全市医学影像互通互联连通率居全省首位，影像上传率100%。11家三级公立医疗机构中，有2家建成了5级电子病历系统，9家建成4级系统，5家二级公立医疗机构中有3家建成了4级系统，2家建成3级系统。全椒、凤阳、明光建成覆盖辖区乡镇卫生院的县域集中审方中心，医共体牵头医院临床的药师团队实时审核处方，大幅提高乡镇卫生院的处方合格率。目前县域集中审方中心建成投入运行率达50%。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3: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2: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4: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5: 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早上好，加油。
0: 早上好，加油。在阳光的照耀之下，听到这样的一些话，哎，油然会觉得内心的力量好像又更大一些了。最近很多朋友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暑期小尾巴啊，抓住它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安排。你有安排看

演唱会嘛，或者参与音乐节嘛。滁州高新区成功举办了2026天长地久音乐节，8月22到23号，2026天长地久音乐节在滁州高新区户外大草坪成功举办。麻园诗人、金志文等知名音乐人和多支优秀乐队是轮番登台，为广大市民和游客奉上了一场高水准沉浸式的音乐文化盛宴。这次音乐节使滁州高新区深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区域人气活动，打造高新特色文旅品牌的重要群众性文体活动。活动历时两天，现场气氛是热烈有序，观众参与踊跃，人气持续走高，璀璨的舞台灯光和激荡的旋律交相辉映，经典的金曲、温暖的民谣、热血摇滚是接连奏响，台下观众热情呼应，齐声欢唱，积极的互动，充分彰显了青春昂扬、温馨美好的城市人文气象。

0: 我迫不及待的已经把金志文的歌曲调到了我们的播出单当中。当然活动我们继续来关注啊，为了确保活动安全有序的进行，滁州高新区管委会会同相关职能部门统筹部署，周密组织，提前细化交通管控、场地布设、安全维稳、志愿服务、应急保障等各个环节的工作方案，全程实施闭环管理和精准服务，全力为观众营造安全、舒适、文明的观演环境，也充分展现了高新区高效协同的治理能力和优良的园区综合风貌。滁州高新区将持续深化文旅融合发展，常态化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品牌文体活动，不断完善园区的功能配套，提升城市品质内涵，聚力打造更有温度、更具活力、更富魅力的现代化新型园区。
1: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0: 今年八月份以来，滁州经开区聚焦市级放心消费培育建设申报主体，常态化开展了实地督导培育工作，持续延伸培育触角，夯实培育基础，推动辖区放心消费培育建设走深走实，落地见效。这次培育严格对照市级放心消费培育建设评价标准，对辖区申报经营单位开展全方位现场培育指导，紧扣质量、安全、服务、价格、维权五大放心维度，逐项对标核查，逐项规范提升。在此期间，工作人员向经营主体宣讲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细致解读培育建设标准和工作要求，引导商户健全诚信经营、无理由退货、先行赔付等经营管理制度，持续增强守法自律、诚信经营意识。针对检查中发现的台账资料不规范、公示信息不完善、维护处置机制不健全等问题，督促经营主体补齐短板、规范经营。据悉，滁州经开区将秉持培育一批、提质一批的工作思路，持续坐实放心消费培育建设，强化动态监管、精准帮扶指导，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以点带面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不断提升群众消费获得感、安全感和满意度。
2: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0: 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舜装饰，
0: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5: 早安滁州，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然，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官方账号抖音微信视频号上去看一看，也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转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在早安滁州的时段来给大家去聚焦本地方面的一些短信息。为了拓宽普法宣传渠道，增强法治教育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南桥区积极打造普法云端阵地，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开设法治专场，让法律知识是飞入寻常百姓家。主播上线云端普法接地气，司法工作人员、法律顾问化身普法主播，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鲜活的案例，围绕宪法、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中和群众生活生产密切相关的知识来进行讲解，用方言土话将抽象的法律条文转化为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的实用常识，让法治声音直抵基层，直通民心。以案释法互动答疑解民忧，直播过程当中，普法主播采取以案释法加在线答疑的相结合方式，通过剖析真实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法律适用和维权途径。网友在评论区积极互动，提出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困惑，普法主播逐一回应，耐心解答，提供专业的法律建议和维权指引。今年以来，南桥区已经开展了法律法规专题直播4场次。双线融合，法治服务不打烊。在开展直播普法的同时，同步公布了法律援助热线、公共法律服务指南等信息，方便群众在遇到法律问题时能够及时获得专业帮助，通过指尖上的普法打破时空限制，让法治宣传不断线，法律服务不打烊。最近龙池社区的善流龙池朝夕相伴的暑托班是圆满结业，结业成果汇报仪式顺利举行。这次活动依托团中央伙伴领航站的项目开

0: 开展暑托班历时一个半月，精准对接青少年成长需求，开设书法、凤阳花鼓、非洲鼓、急救科普、无人机科普等课程。合肥师范学院行知学堂、安徽外国语学院三下乡大学生志愿深耕课堂倾情授课，为孩子们带来了高质量多元化的暑期教学服务。8月21号晚上，全民 K 歌生动亭城2026滁州市群众性演唱比赛凤阳海选赛决赛在花鼓大剧院火热开赛。来自全县各行各业的18名参赛选手是登台比拼，同台竞技。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比赛最终评选出前10名优秀选手晋级市级赛事，将代表凤阳出战滁州市半决赛，在更高的舞台展现凤阳的文艺风采。最近南桥区司法局联合龙盘街道中都社区共同开展了慧眼识谣净网护苗提升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普法专题讲座。本次普法宣讲是紧扣未成年人日常上网的高频风险，围绕4类校园高发网络谣言、造谣传谣法律责任、未成年人核心网络素养3大模块展开授课。工作人员采用 PPT 实景截图、警示插图，逐一拆解各类谣言的传播套路、识别技巧和辨别准则，在普法核心环节重点解读民法典、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相关规定，来讲解未成年人造谣传谣所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下一步，区司法局将常态化开展未成年人特色普法课堂，不断创新普法形式，织密青少年网络安全法治防护网，营造清朗安全文明的网络环境。
1: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2: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市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0: 早安滁州，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一则银花街道的消息啊。最近南桥区银花街道在成业家园小区开展了辨清网络是非、共拒谣言侵扰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社区志愿者悬挂起醒目的宣传横幅，向过往居民发放辟谣宣传折页。围绕宣传主题，并结合近期热传典型网络谣言案例，向居民拆解谣言的惯用话术，引导大家在面对微信群、短视频平台上的爆炸性信息，要做到先核实再转发，不做谣言的二传手。针对老年人信息辨别能力相对较弱的特点，志愿者详细剖析了养老政策变动、特效神药推销、高回报理财项目等虚假信息的特征，手把手教老人如何通过官方渠道查证，并提醒老人看到不确定的信息要第一时间询问子女或者直接联系社区网格员，避免因为轻信谣言造成了财产损失。这次宣传活动有效提升了居民的理性判断能力，为营造清朗社区网络环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最近定城镇北大街社区联合定远县百家艺术团、人民路老年助餐点开展岁月常相伴、团扇寄温情的主题活动。活动现场温馨融洽，欢声笑语不断。工作人员们为老人们准备了空白的团扇、精美的干花、配饰等材料，细致讲解制作的步骤和注意事项，大家兴致盎然，静心构思，认真制作属于自己的专属团扇。这次活动既让老年朋友们体验了传统文化的魅力，又增进了邻里的情谊，进一步提升老年居民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2: 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早上好，加油。
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3: 早安从滁州，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文化方面的一些活动信息啊。日前呢，由故宫博物院倾力打造的精品家庭音乐剧《路端》在凤阳县花鼓大剧院精彩上演。据了解，这是该剧首次登陆凤阳，为当地市民送上了一场沉浸式国家级文博的文化盛宴。路端是故宫博物院首次原创家庭音乐剧，剧情是以故宫馆藏明代瑞兽路端文物为创作核心，围绕路端和当代少年的奇妙相遇展开，将金瓯永固杯、平复帖等珍贵国宝拟入画的拟人化的搬上了舞台。本剧是以趣味剧情、悠扬旋律、唯美舞美讲述文物守护、薪火相传的动人故事，兼具艺术性、趣味性和教育性。谈到引进该剧的初衷呢，凤阳县文旅部门负责人表示，作为明中都所在地，该县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引进故宫爆款家庭音乐剧《路端》，就是希望把国家级的优质文博演艺资源来引入到县域，推动优秀传统文化来下沉基层，同时呢，也推动明中都传统文化和故宫文化的双向交流互鉴，满足市民高品质的文化生活需求。演出现场是座无虚席，气氛温馨热烈，孩子们全程专注投入，沉浸观剧。一位观看演出的家长说，通过舞台剧的生动演绎，孩子能够直观读懂文物背后的历史和守护精神，在潜移默化中厚植文化自信。孩子们就纷纷表示说，观看演出认出了瑞兽路端，深深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也更加热爱历史，热爱传统文化。

趣味课堂激发了乡村少年科学的求知欲。最近明光市桥头镇的彩虹桥暑托班开展了趣味科普课堂，滁州学院大学生志愿者带来了静电的主题科学实验，让乡村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来探索科学奥秘。课堂上志愿者从梳头发、脱毛衣产生静电这类生活当中常见的现象入手，借助课件来通俗讲解摩擦起电、正负电荷等等物理知识，把抽象难懂的科学原理转化为简单易懂的内容，这也充分调动了孩子们的思考积极性。这次静电科普课堂是桥头镇暑托班特色课程之一，互动体验式的这种授课模式也丰富了暑期托管课程内容，有效激发了青少年的科学求知欲，培育创新和探索思维的发展。

0: 骑行在自然中，呼吸在绿意里，全民健身，享受户外运动的乐趣。跨越彩虹桥，跑向健康生活，全民健身，每一步都充满色彩。工作再忙，不忘锻炼，全民健身，办公室也能成为健身房。携手同行，健康相伴，全民健身，和家人一起享受运动时光。健康生活始于行动，动起来将生活调至燃脂频道，加入我们的运动行列吧。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

0: 准，要记牢哦。布景时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2: 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
3: 早上好，
2: 加油。
1: 骑行在自然中，呼吸在绿意里，全民健身，享受户外运动的乐趣，
4: 跨越彩虹桥，跑向健康生活，全民健身每一步都充满色彩。
1: 工作再忙不忘锻炼，全民健身办公室也能成为健身房。
4: 携手同行，健康相伴，全民健身和家人一起享受运动时光。
1: 健康生活始于行动，动起来将生活调至燃脂频道，
5: 加入我们的运动行列吧。
1: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
6: 早安滁州，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啊！此刻也感谢大家来锁定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早上的8点到9点半，一个半小时的早安滁州，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然。第一次在这样的时段来上节目，属实跟平时上班来的路上看到的这种天气气象，包括沿途的风景，还有人们熙熙攘攘赶着上班的那种节奏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包括我今天会要重新调取这档节目所有的新片头，所有的小片花小串子，所以难免会有一些小小的忙乱啊，大家也多多的理解。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聚焦一组是民生方面的，包括文化文体方面的一些内容啊，来看到，这是一款关于新能源的汽车极简的设计可能会暗藏安全隐患。日前，国家市场监管局集中发布了汽车召回公告，特斯拉等9家车企同步启动召回，覆盖了数百万辆的新能源汽车。专家表示，这次召回将会颜色接近、不易识别，定性为安全隐患，并非是小题大做啊。这次召回的9家企业是以新能源汽车的品牌为主，同类缺陷高度集中，绝非偶然。这个现象的背后呢，是新能源汽车行业盛行的极简一体化设计风潮。暑运期间，儿童乘坐火车出行的数量增加，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应当要购买全价票。但是在购票之前，儿童能否单独乘坐火车出行呢？ 目前铁路部门回应并没有开设无陪护儿童服务，但是好像乘坐航空飞机的话是有这项服务的，大家也可以具体的来了解一下啊。兽用处方药一直是国家严格监督管理的领域，然而近期有消费者反映，在网络平台和个别地方的市场和店铺当中，处方类兽药存在销售监管不严、使用不规范等等情况。记者实际操作之后发现啊，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均无需出示处方件就可以顺利买到。养殖户们也表示说，他们购买兽药没有使用过兽用的处方药，而兽药的用法用量，养殖户也是在牲畜生病的时候凭着自己的经验自行用药，至于用药的剂量基本都是以见效为准。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影片 70% 的场景是在青岛的东方影都拍摄基地搭建， 25% 是在宁夏的狮嘴山石炭井拍摄，只有少量沙漠外景在埃及拍摄，很多异域质感的场景都是拍摄在宁夏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美军检查站就是石炭井的标志性石头门楼，童兵学校是由废弃银行大楼而改造而成，至今仍然还保留着剧组所留下的涂装和道具，不少观众专程前来打卡。这里每天的平均接待人数达到2000人次左右，相比较电影上映之前是成倍增长。石炭井曾经是重要的煤矿基地，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厂房、车站、学校、医院都被完整保留。如今石炭井已经完成了从老矿区到影视基地的转型。
2: 嗨，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
3: 早上好，
2: 加油！

0: 太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早上好，加油。
1: 早安滁州，再次问候大家，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小然。那最近呢看到有一名外地的小游客在南京夫子庙景区忽然身体不舒服，然后孩子母亲就向执勤的秦淮警方求助。当天晚上的景区是游人如织，道路特别的拥堵，等待救护车耗时又比较长，有三名巡逻队员当即决定说接力背起虚弱的孩子，一路狂奔送往附近的医院，队员途中还不断地安抚孩子，等待陪同挂号就诊，孩子母亲赶到医院之后才离开啊。孩子母亲想要致谢留电话，被队员婉拒，表示这是应该做的事情。真的，每当此时此刻，当我们在外地人生地不熟，或者说某个困难的时刻，能够得到身边人或者相关部门工作人的帮助，那一刻你内心的感恩真的是深留在心，特别想要去表达出来，也感谢我们所有帮助过他人的好人朋友们呢。但是在这样一个暑期的小尾巴的这个阶段啊，甚至包括我们日常的周末时光，家长总会想尽办法的带孩子们出去去玩耍，不管是小学生还是更低龄段的小小朋友们啊，常常人多拥挤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更加留心注意一点。即便说像我们这一波朋友们，大家的孩子都在可能8岁朝上到15岁之间，你会觉得是大小孩了，他有手表电话，其实我们的心就放得更宽一点，但难免偶有时候忽然之间你会发现电话也打不通的时候，你的那种虚汗和身体的这种虚弱感一下就来之汹汹，忽然之间就会有一种内心很惶恐的感觉啊。所以这个小尾巴，如果你还没有出门或者正在出门的路上的话，要记得外出的风光再好，旅途的心情再愉悦，永远孩子的安全，大人的安全是摆在第一位的。还有就是既然要出行，大家就要坐大交通，是不是？最近有网友发现东方航空 APP 的购票页面上出现了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勾选就代表着说航班超售时自愿优先让出座位，该选择不可撤销。东航客服表示说，目前仅有经济舱购票的时候会出现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具体信息是要以 APP 页面显示为准。如果真的遇到了超售的情况，那么超售让座者享有相应的补偿方案。律师表示说，将自愿征集环节前置到购票阶段，不捆绑消费，符合民航的监管导向啊。
2: 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我不知道坐飞机这件事情对于家里的小朋友来说，他该是怎样的一个情绪。好多小朋友应该是比较兴奋的，就觉得说啊，坐飞机在天上飞，这是一件多酷的事情。即便他已经坐过一次两次甚至更多的频次，但是每次我们在路上偶有时候看到飞机的轰鸣声，它已经低到我们抬头就可以看见非常清晰轮廓的时候，也就是说忍不住再要看一看，仍然觉得是一件很酷的事情。但我身边有一位小朋友，他就特别怕坐飞机，但是坐上去之后呢又会比较稳定好心态，可是他在上飞机之前的那种内心的动荡总会表现在脸上，甚至会跟我吐露一些就是大人会特别讨厌的那种预言，然后我就会要不断反复的跟他说不要瞎说话，向南方呸呸呸。这种画面不知道有没有激发起大家对于跟自己孩子坐飞机的种种场景的回忆啊。好，8:56我们稍作休息，下一个时段整点之后我们再会。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0: 上午的9:02，此时此刻，欢迎各位继续在这会儿关注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早安滁州。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然。不容易啊，我觉得今天还蛮棒的，一次没有把节目名称说错。因为平时是9:30的文明城市伴我行，今天说早安滁州怎么这么朗朗上口呢？好，9:03再一次问候大家，也可以去我们的新媒体账号抖音微信视频号上去搜索停城950找到我们，也欢迎各位的关注啊。每天我们都会有最新鲜的资讯发布，视频来发布。当然我们现在的950的抖音上又开始上线一些生活当中大家可能常常会需要线上购买的一些产品，不妨也看过来啊。我们这个整点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因为我看到这样一条信息，中雨大雨，台风又将要影响安徽。是往年台风更少一点吗？所以今年显得尤其多。反正我觉得今年台风一波接一波啊。台风有一个新的名字啊，慢慢大家就熟悉，叫沙德尔要来了。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在昨天25号的14时，它的中心位于距离温州偏东方向约939公里的洋面上啊，已经开始逐渐的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后面是一串一串的专业的数字，我就不跟大家去念了。预计沙德尔将会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的变化不大，将会在今天我们逐渐感觉到它的到来。先是从东海进入东海之后，折向西或西偏向南方移动，逐渐向哪里呢？向浙江中南部到福建中北部一带沿海靠近，将会在27号夜间，也就是明天夜间到28号上午，在上述沿海登陆。对我们安徽的影响有吗？有多大呢？我们来看一下安徽省气象台的最新预报显示，28号之前全省是以晴热天气为主，午后局地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那么29到31号，淮河以南受冷空气和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会有一次降水过程，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29号之前，江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32到35度，或不低呢。我跟你说，因为已经过了三伏最热超长40天，接下来我们感觉好像秋意会渐凉了，但其实秋老虎的这个威力还在继续的持续它都不是散发了啊，它是有点长驱直入了啊。沿江江南34到36度，局部天哪超过37度。30号之后受冷空气影响，我省气温将会有所下降。30号之后就是即将迎来9月1号开学，果然真的是到9月1号之后天才会凉哦。我刚看了一下手机上的未来3天的天气吧，今天的气温到周五这3天的气温其实基本上都在33度，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基本上是在24、25、26，差别不大啊。然后星期五的时候，我目前看是有雨的天气，一直延续到周日都是有雨。你们没有发现吗？当然你们一定发现了，滁州今年的雨尤其的频繁，而且它不光是频繁，它的持续性和这种雨量都是达到了一定的定量，所以今年滁州的雨真的非常非常的充沛，充沛到这一个夏天以来我们没有听到也没有看到一次滁州气象所发布的人工增雨作业。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好，接下来的10几20分钟，我跟大家去共同关注一下本市方面的一些生活信息吧。这是一个好消息，可能有些朋友已经开始收藏，甚至已经开始定闹钟了。闹钟都定的话，那你真的是一个有心人哎哈。滁州有新的消费券了，发放面额20元，消费券是8700张，适用于电影票消费。最近的电影不错，已经有人给我安利 安利和不安利。安利是就给你推荐种草，说哎，冉姐这部片子很好看，你可以去试一下，然后冉姐这部片子真的不好看，你不要去看，就把我面前的方向一下梳理清楚和障碍都扫除了。哎，这就是好朋友会干的事情啊。还有邮储银行卡支付随机会立减8到10元的活动，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抢到了20元的消费券的话，我们再用邮储银行卡支付还可以再减8到10块钱，就差不多是30块，我的理解对吗？所以想去看电影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啊。发放的平台，哎，它发放的平台竟然是大狼牙山旅游官方商城。以前好像都是建行生活或者其他银行，各位记住了，它的发放平台是大狼牙山旅游官方商城小程序，小程序就是在微信上面啊。活动时间是从9月1号到10月31号，哇，9月1号开始，暂时就不用定闹钟了吧？哦，也需要，它是今天已经8月26号了。发放的面额再次重点说一下，是20元消费券8700张，其实还是蛮多的啊。9月1号起，每个周二上午的9点限量发放消费券，7天为一周期，共计是97，每个人每期限领1张，每期优惠券有效期截止到期末的最后一天的23:59。好，这个我大概知道它的流程了，就是过期没有使用，它会自动失效，然后把没有使用的再流入到池子里面进行下一期的循环发放，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啊。我特意看了一下他的名单哦，参加活动的影院的名单，因为刚刚说的是电影票嘛，一下子出现在我面前的先是天长，然后是明光，然后是全椒，我说完了，难道没有定远没有滁州的吗？啊，有，放在了最下面，这是压轴出场，把我给吓的。滁州基本上我看一看啊，主要的几个商场的影城好像都包含在列。你像有时候我比较习惯于去南桥的星艺影城啊，它也是在的。还有万达，金球就是金鹏九九嘛，还有狼牙九九的京艺珠江影城、安徽中州影城、苏宁影城，还有天长东路的中影星。哎，这个电影院还哦对还在哦，它真的是很多年了。我记得上一次去看，估计可能大概估算回忆应该是在10年前了吧。幸福蓝海国际影城，哦，那它时间更久了，一下子拉入一波回忆当中了。滁州星空大光明影城，真的有好几家影院，他们都已经在滁州超过10年以上的时间了，基本上涵盖了所有的影院啊，所以大家放心。
2: 骑行在自然中，呼吸在绿意里，全民健身，享受户外运动的乐趣。跨越彩虹桥，跑向健康生活，全民健身，每一步都充满色彩。工作再忙，不忘锻炼，全民健身，办公室也能成为健身房。携手同行，健康相伴，全民健身，和家人一起享受运动时光。健康生活始于行动，动起来将生活调至燃脂频道，加入我们的运动行列吧。

0: 太早，每个有梦想的人都需要被鼓励，希望大家元气满满，
1: 早上好，
0: 加油。
2: 要相信，相信的力量，这句话越来越展现它的魅力，也感受到它的有实用之处啊。好，接下来我们说到这样的一个信息，应该跟千家万户都有关系，那就是电动自行车开始限速拟调整。2026年8月25号，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是在2004年施行，2007年、2011年、2021年修正了个别条款。那么这次修订草案总共是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飙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等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完善了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举措、便利群众出行等。8月25号提请了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订草案，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也就是速度还可以再上升5公里，明确规定骑乘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同时，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好，大家要遵循我们新的规章制度哦。比如说，其他的我就不说了，我就说观看视频这件事情，现在真的常常能够看到车在行，人的手也扶在了手把子上，但是你的眼睛一直盯着你手机支架上的那款小屏，但是它的方向还没有什么左右摇摆，真的也是高人类。但确实非常危险啊，这个大家还是要注意的，关键时刻生命安全摆在第一位哦。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条跟咱们关系也特别密切的，是关于滁州市公积金发布的3条重要的通知。这是关于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啊，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享受到它的优化，给我们实际生活在使用到一些钱的这个时候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便利啊。你比如说我们在使用家庭房子的装修，还有就是交那个物业费、交车位费，现在都是可以使用的了啊，不仅仅只局限在当初我们只有在买房子的时候才可以用到啊。那这次的提升扩面方面呢，有了这些调整，我们一一的来看。第一个是扩大高校毕业生贷款上浮政策适用范围及调整上浮额度。这是为了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支持住房消费的积极作用，减轻缴存职工的住房压力，释放刚需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就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有以下的一些内容。刚刚我们说到第一条是扩大高校毕业生贷款上浮政策适用范围及调整上浮的额度。具体的内容是，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

有两房就够了，但是当孩子多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啊，老人也跟着过来去帮助你，一起去操持家里的家务，帮忙带孩子，可能家里就要再增加一到两房。

0: 场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3: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1: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4: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5: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最温平的平哦。
6: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国内资讯。在这个半点，我们跟大家分享到国内的一些资讯方面，然后到十点到十一点的这个过程当中，文明城市伴我行来关注到滁州方面的信息。未来三天，西北地区、内蒙古、华北地区有明显的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针对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青海、山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近期经组织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抽查，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发现26款 APP 以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包括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窗口无法关闭等。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私人充电设施占到78%。25日，济南黄冈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这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的盾构隧道。隧道采用单动双层的双向六车道设计。隧道开通后，驾车横跨黄河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25日，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项目取得关键进展，全长11.6公里的海上主线钢栈桥较计划工程提前10天实现全线贯通。25日，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侯庙到平谷正式开启空载试运行，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该线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标志性工程，是首条横跨京津两地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就网传杭州女子电梯内遭猥亵反被勒索事件，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滨江区分局发布警情通报，涉事女子的说法与事实不符，因发布虚假信息被立案调查。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名单公布，8月30日晚各奖项将揭晓。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75亿元，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117亿元。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宣全球上映计划。25日，2026美网女单。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

这个赛首轮上演中国德比，郑钦文以6-3、6-2击败了尤小迪，闯过首轮关，终结了近期单打三连败的同时，即使世界排名上升至108。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25日在海南省昌江县沿海登陆，26日30:25前后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进入东海，并于27日夜间至28日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预计25日20时至26日的20时，福建西部、江西东部、雷州半岛、海南岛西北部以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南部、辽东半岛南部等地区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0: 餐厅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签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跟大家说到了龙餐馆，我们下面来介绍一下龙餐馆这部影片，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截至目前，影片票房已突破 16.8 亿元。8月25日，欢迎来龙餐馆官片方宣布启动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以及海外多地发行。9月11日，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上映。海外方面，9月11日在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上映，9月17日在新加坡上映，9月18日在日本上映，计划10月与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老挝、菲律宾观众见面。欢迎来龙餐馆将故事延伸至国际化战争背景，讲述中国厨师徐福远赴中东谋生，一间中餐馆既是他谋生还债的落脚点，也是爆火纷飞之中成为大家寻求喘息的小小庇护所。龙餐馆里的只有和平和美食，一句质朴的台词道出影片核心价值，要美食不要战争。我怎么告知你注定是一车
1: 吃饭。我觉得徐福这人物比较饱满，有自私，有大义。
2: 这个20多个孩子，以前全是野孩子，现在全咱服务员。
1: 有对家庭的热爱。
3: 刘老师，好好吃饭。
4: 今天好好吃饭啊。
5: 嗯。
1: 完了在外还挺立棍的，立棍就是东北话，就是挺支棱的。龙餐馆对于徐福，前期就是一个赚钱的工具。后来是大家的一个避难所。他希望他能他的一亩三分地儿

0: 不要有战争，他觉得人吃饱饭了才是最重要的。他是半夜睡觉被抓走的，没来及跟龙餐馆去做告别，最后再回到龙餐馆寻找回忆，完了也不光是回忆，还想求证一些东西，还想还一些东西，求证这是不是当年的龙餐馆。头一次感受到这么浓烈的情感，就是通过做饭能表达出来这么多东西，或者通过吃饭能表达这么浓烈的情感。用最美好的东西衬托最残酷的东西，要美食不要战争。
1: 以上采访来自沈腾啊，长期以来全球电影题材影片的表达深受好莱坞创作范式的浸染，观众看到不少故事都带有极具的叙事的烙印，这些影片习惯以强者视角展开叙事，用英雄拯救者的逻辑去解读世界各地的苦难，人物塑造价值判断往往带着固有的视觉偏向。成长的故事在星空里，而同样题材的《欢迎来龙餐馆》则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好莱坞的叙事样本，影片没有塑造无所不能的英雄，徐福有普通人的私心与怯弱，也有危难时刻流露的善意与担当。有观众表示，以一间餐馆切入反战主题，正是独特的独属的中东方的表达，好好吃饭，好好生活，一张热气腾腾的餐桌便是战乱之中最坚韧的希望。

0: 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6: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7: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8: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9: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6: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12: 最新的观点，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中秋国庆假期请三休十三火了，经过半个月的出行窗口期，不少人早早做了出游功课，出游规划的时间线也是大大的提前。距离中秋假期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各地线下旅游门店已经迎来了不少前来咨询双节出游的消费者，希望能面对面敲定自己的假期出行计划。拼假出游时间拉长，很多人都在规划跨省长线旅行，有人落地喀什打卡南疆民俗，预算12000到15000，有人计划川西玩7-8天再到成都休整，有河北邯郸的游客打算自驾7天打卡山东青岛烟台威海沿海环线。面对节假日机票酒店涨价，不少游客也表示理解，认为假期适度溢价的是市场的常态。受超长假期带动，国内长线相关搜索预定直接提前10天以上的加速期，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等长线目的地热度领先，亲友小团游最受欢迎。针对消费者拼假出行的多元需求，多家旅行社以及旅行平台有针对性的推出了团队游、自由行、定制游以及长线游轮游等多元化的产品组合，覆盖不同人群的个性化出行选择。部分旅行社推出的研学康养、非遗体验、徒步户外、乡村游行等路线已经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 大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八月以来中秋国庆假期出发机票搜索热度同比上涨61%，国内热门城市抢订热度同比增长30%。此外呢，福建平潭、广西阳朔等县域目的地也成为了今年假期抢订的新晋黑马。超长假期叠加多国的免签的便利化政策，也释放了远途出境的游的需求，更充裕的时间，更灵活的拼价方案，不仅意味着更远的飞行半径，也给游客带来了更多的自主选择空间。综合各大旅游平台数据，八月以来中秋国庆出境游的搜索热度同比大涨72%，欧洲、南美洲同目的地的机票增长亮眼，其中零零后首次出现出境游的预订量占比同比增长提升了6%。以上是本时段内容，我们10点之后继续回来。
13: 现在是上午10点。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5: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2: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3: 幸福感越来越好。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2: 文明城市，
5: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6: 文明城市伴我行，这个时间点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 楚州综合广播，这里是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小天。据楚州网报道，8月22日，亭城飞歌群文荟萃2026楚州文旅主题展演周南桥区专场在狼牙山东门精彩上演。活动汇集南桥区特色文艺节目与非遗表演，穿插围绕本地人文乡情的有奖问答，推荐优质的旅游线路。现场同步开设非遗市集、雏菊、诗集、茶叶、葛根粉等本土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市民在欣赏精彩的节目同时，逛市集、答题目，沉浸式感受南桥独特的文旅魅力。继续来关注到楚州方面资讯，8月19日至20日，2026塑料工业大会及产业链供求对接会在楚举办。本届大会以品牌引领塑造力量为主题，汇聚全国的塑料行业专家、优秀企业家和行业精英，搭建起思想碰撞、资源对接、合作共赢的平台，共同探讨塑料产业的新力量、新风向、新未来。塑料工业大会及产业链供求对接由广东省塑料工业协会与飓风塑料传媒发起，获全国50多家协会的支持。自2022年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5届，成为我国塑料行业年度高规格盛会。大会通过邀请头部企业掌舵人、专家学者、厂长、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协会的领导等，采取主题演讲、圆桌论坛、先进技术材料演讲、品牌企业展示等交流的方式，为企业提供品牌加技术加资源的三位一体的升级引擎，推动行业品牌化、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加速迈进。本届大会先后举行了塑料助剂创新技术发展论坛、工程塑料加工以及改性技术论坛、产业链供求对接等活动，与会专家教授进行了先进技术以及材料演讲，开展了品牌颁奖会后，与会人员还参与了考察滁州部的部分企业。据悉，近年来滁州塑业集群化发展态势强劲，从原材料研发到成品的制造，从绿色生产到品牌升级，正逐步成为长三角地区塑业版图中的重要增长极。在滁州经开区，以经纬机械、结尾机械为代表的塑料装备制造企业已成为园区先进装备制造板块的重要力量，产品远销120多国家和地区。继续来关注到楚州方面。据报道，8月19日，定远县供电公司志愿者携带智能机器狗与暑假公益托管班的孩子们进行互动。当日，定远县供电公司志愿者应邀走进迎宾路社区，开展探索科学、快乐暑假科普实践活动，让暑。8月23日，第二届徽青赛甲组第二轮。8月23日，第二届徽青赛甲组第二轮焦点战在滁州职业技术学院足球场打响，滁州队客场0-0汉平滁州队，未能如愿带走3分。比赛中，滁州队积极前插，奋力拼抢，战至最后一刻，多次对

池州队球门造成威胁，展现了敢打敢拼、永不放弃的精神面貌。比赛伊始，双方球员调动自身状态，纷纷组织发起进攻。除了队一改往日的慢热状态，积极向前逼抢，试图在开场打开局面。第十一分钟，27号球员李成瑞带球突破池州队防守球员，连过多人攻入对方禁区，因多人的防守包夹未能破门，但给对方造成了极大的威胁。第19分钟，足球被盘带至池州队禁区，进攻球员纷纷前插配合，禁区内陷入混乱，但遗憾未能破门得分。池州队的进攻同样凶猛，面对进攻，除了队前场球员积极回防，在门前筑成一道钢铁长城。第36分钟，池州队球员长传远射，足球直飞防守尚未到位的滁州队的球门，但关键时刻守门员以玉心高高跃起空摘皮球，成功化解了此次危机。26号球员张义成发挥身体优势，贴身盯防滁州队前锋，多次精准断球，将进球威胁化解在禁区之外。第76分钟，滁州队一名球员在拼抢中犯规被红牌罚下，在剩余比赛中滁州队只能少一人应战，面对这样的劣势，球员们没有放弃，也没有选择后撤防守，依旧积极组织进攻，丝毫不畏惧比对方多一人的滁州队。下半场上场的13号球员杨子浩在右路针对滁州队前锋多次精准的抢断，将防守转化为进攻，为球队在有限时间里争取更多的进攻机会。最终随着中场的哨响，比分定格在0-0。赛后主教练陈阳表示，虽然说遗憾未能夺得三分，但球员们团结拼搏的精神状态值得肯定，在未来的比赛中他们将保持这样的精气神，不辜负家乡球迷的期待。8月22日，滁州市协商文化园，不少市民在清水坝区休闲游玩。该公园将协商文化元素融入到山水园林，优美的生态环境让市民在放松身心、纳凉休憩的同时，近距离感受协商文化的内涵。今日在安徽斯麦特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实验室里，科技副总、浙江大学博士徐晓明正在与企业团队调试热反射有机硅材料性能。这款由他牵头的研发的产品在为国内首创，热反射效率达到90%以上。徐晓明与企业合作的十几项科技成果均已产业化，产品覆盖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等诸多领域，为企业创造近1元的增加值。作为科技副总，他每月助企不少于一周，专职协助企业破解技术难题。据介绍，这家2009年成立的企业，此前主营的建筑密封胶、房产行业的降温后订单骤减，然后呢却缺方向、缺人才，转机出现在2020年，阿拉安县创新推行科技副总柔韧性引才机制，政府牵线搭桥，让高校教授与企业结亲。徐晓明与斯麦特一拍即合，产学研在落地开花。如今斯麦特手握20多项发明专利，跻身国家级专精特科的小巨人行列。人才赋能、平台筑基、政策托底，三重举措协同发展。截至2025年，来安县高新技术企业达180家，成功创建首批安徽省科技创新示范县。如今的来安正以科技副总、柔韧性引才为抓手，积极投身双圈科创联动之城的建设，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宏大叙事中书写县域创新的生动篇章。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珍爱生命，欲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

0: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1: 师傅，杭州有几家三轮车？
2: 喂，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3: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4: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5: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6: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7: 幸福感越来越好。
8: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
10: 文明城市，
11: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12: 文明城市伴我行，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咱们滁州方面。8月21日晚，滁州市第五中学篮球场定远热爱队对阵南京华泰队比赛瞬间，当日备受瞩目的琅琊榜街头篮球争霸赛总决赛火热开赛，线上线下10,000名观众共享篮球盛宴。本次赛事历时61天，共34支队伍、489名球员完成121场小组赛与淘汰赛。定远热爱、南京华泰、南京祥光、翰林体育突围跻身四强，最终南京华泰队夺得冠军，定远热爱队、南京祥光队分获亚军和季军。

继续来关注，据行政区划代码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安徽省民政厅公布了2026上半年安徽省乡镇行政区划代码的信息。其中，滁州市区划代码为341100，两市辖区、两县级市、4县、22街道、85镇、8乡、1民族乡。详细行政朋友们可以根据网上记录进行查询。2026年，苏超即将步入尾声，今年淘汰赛阶段具体赛程，对阵规划是如何设置？明年江苏省苏超将会不会继续举办？8月25日，江苏省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也是做客了节目，对于相关的问题进行了回应。江苏省体育局竞技体育处处长许秋红表示，淘汰赛计划于10月份举行。今年淘汰赛一共有13场，其中1/4决赛和半决赛都将实行主客场的双回合制比赛。1/4决赛首回合计划在10月3日和4日各赛2场，1/4决赛的次回合计划10月11日一天举行4场，半决赛计划在10月17日和24日完成2个回合4场比赛，最终总决赛计划于10月底或者11月初在南京奥体中心举行。明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会不会继续举办？许秋红表示，苏超是江苏省重点打造的一场现象级赛事，未来呢一定会和13个涉事区市政府共同办好城市联赛，努力提升城市足球联赛的影响力。继续来关注到跟我们身边息息相关的这个信息啊，也是关于这个电动自行车方面啊，在25号昨天，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此次修订草案共9章170条，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上道路行驶条件、违章处理原则和保险制度等。聚焦醉驾、盲驾、僵尸车、超标车治理和电动自行车暴走团管理等突出问题。并且有针对性完善制度措施，在维护道路交通安全的同时，推行便民的举措，便民群众出行等。草案设置了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明确自动驾驶汽车

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未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和驾驶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路行驶，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管理。草案明确，对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妨碍安全交通行驶并造成交通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并处暂扣3个月机动车的驾驶证。对于占用道路影响通行的暴走团等，草案规定，未经许可呢，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的活动。草案拟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并且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行驶不得有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违反交通信号通行以及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等行为。同时，草案规定，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和乘车人应当按照规定戴安全帽。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会

0: 明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3: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午间的这个时间，我们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的时间里，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琅琊区搭建三级阵地，架起就业桥。今年以来，为了扎实推进就业促进行动民生工程，滁州市琅琊区依托区级就业创业赋能中心、两个零工市场、30个就业驿站三级服务体系，推动就业服务下沉、惠民政策落地、重点群体精准帮扶，全力打造15分钟就业就近服务圈。截至目前，累计城镇新增就业2632人，新参保大学生1865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2%以内，圆满完成了阶段性民生工程目标任务。建强基层服务阵地，健全三级联动机制，推动阵地标准化提质，服务常态化下沉，打通公共就业服务末梢，实现辖区就业服务全域覆盖、就近可及，补齐基层就业服务薄弱短板。深化用工供需精准对接，持续开展房企入村行动，紧扣重点产业用工需求，搭建多元化招聘载体，累计举办招聘活动55场，服务企业900家次，释放岗位约10200个，有效破解用工求职的难题。另一方面，精准落地惠民补贴，面向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建立政策筛查、审核、兑付闭环机制，累计发放各类就业补贴约609.18万元，帮助重点群体稳岗增收，抓实重点群体兜底帮扶，实施重点群体一人一档、一人一策闭环帮扶，开发公益性岗位57个，在岗安置23人，实现失业人员再就业644人，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368人，持续筑牢民生保障底线。其次，升级就近服务模式，将求职登记、岗位匹配、政策咨询等高频服务下沉社区网络，实现就业服务从大厅办理向就近可办转变，提升便民化、精准化水平，持续增强公共就业服务精准度、便捷度和群众的满意度。

再来看，近年来凤阳县聚焦新引进人才阶段性住房需求，持续实施人才公寓保障工程，探索形成政策引领、部门协同、精准配租、贴心服务的人才安居模式，以小切口解决人才的大需求。首先，完善政策体系，推动人才安居有章可循，制定出台凤阳县人才公寓、凤阳经开区配套中心公寓管理使用办法，明确入住对象、申请条件、审核流程、租赁管理等内容，推动人才公寓规范运行，聚焦不同人才群体的需求，将机关事业单位引进的急需紧缺人才、高层次人才、新落地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才、高校科研院所来凤挂职任职人员等七类人才纳入保障范围，扩大人才服务覆盖面，同时强化部门协同，建立县委人才办牵头、县住建局负责配租、运营管理机构负责日常运维的工作机制，实现人才公寓建设、管理、服务全流程闭环。第二个方面是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住房保障精准高效，坚持政府主导、只租不售、周转使用、动态管理的原则。实行单位申报、部门审核、综合配租流程，由用人单位统一提交申请，安排两名专员审核人才资格和住房情况，根据申请人家庭结构、优先顺序、公寓户型等因素，对310套房源进行科学分配，确保有限住房资源优先保障重点人才的需求。同时建立动态管理机制，对不再符合保障条件的人才及时办理退出，实现人才公寓资源循环利用，持续发挥作用。人才公寓投入运行以来，累计收到人才住房申请166份，审核符合条件160人，实现申请办理高效顺畅，保障住房公平有序。第三个方面是强化服务质效，提升人才居住的服务品质，聚焦人才居住需求，持续完善基础配套，累计投入建设资金超过6000万元，为每一位人才配备了立式空调、独立卫生间以及各类生活家具，实现人才住房办理一站式、入住拎包式。公寓配有物业服务团队，设有服务专线、服务清单，包含报修、咨询等各类需求10余项。今年以来，公寓已经累计服务人才超过200人次，办理入户160户，高效解决32名新引进人才过渡期住房难题，有效推动人才从有房住向住得舒心转变。下一步，凤阳县将持续完善人才服务体系，推动人才住房保障与人才引育留用深度融合，不断提升人才获得感、归属感，让更多优秀人才在凤阳安心创业、舒心发展，为现代化大美凤阳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继续为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凡。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带大家来了解一下2026年安徽省公共就业服务专项业务竞赛及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岗位练兵活动在宣城成功举办。那本次竞赛活动呢，是由安徽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主办，省劳动就业服务局承办，宣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安徽宣城技师学院协办。来自全省16个市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的负责同志、领队以及参赛选手180余人参加了竞赛活动。本次竞赛活动以科学职业指导、精准就业服务为主题，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建，既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稳就业、保就业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也是对全省公共就业服务队伍技能水平的集中检阅，更是展示公共就业服务创新成果、提升公共就业服务质效的有力举措。活动启动以来，各地积极响应，广泛宣传发动，参赛选手踊跃报名，认真备赛，系统学习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熟练地掌握职业指导等专业知识，在全省公共就业服务战线形成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为竞赛活动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次竞赛活动展示维度丰富，竞技氛围浓厚，赛事紧扣公共就业服务工作实际，从赛制设置到激励举措均做出了优化调整，并且增设了优秀项目成果案例展示环节，活动质效显著提升。竞赛活动设置职业指导人员、基层公共就业服务人员、求职能力实训讲师3个赛道，综合采用理论测试、情景模拟、案例分析、操作技能演练等考核形式，全方位多角度检验参赛选手政策解读、业务经办和应急处置的能力。竞赛活动期间，现场展出就业服务优秀项目成果案例89个，其中优秀项目23个，成果34个，案例32个，集中展示了全省各地公共就业服务创新举措与工作成效，总结提炼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先进工作经验，进一步锤炼了全省公共就业服务队伍的素质能力。经过激烈的角逐，芜湖的张梦乐、滁州的罗军、阜阳的李金秀3名选手

手，俸获职业指导人员、基层公共就业服务人员、求职能力实训讲师组别第一名，将代表我省参加全国总决赛。合肥、芜湖、黄山三支代表队俸获团体赛的金银铜奖。

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信息。近年来，凤阳县坚持严管厚爱，精细服务相结合，健全年轻干部培育体系，聚焦新录用公务员入职关键环节，抓实档案审核、入职保障思想教育，帮带培育全流程管理，助力新进干部快速履职成长，从严抓实档案审核，筑牢干部的管理根基，严格对标干部人事档案审核标准，对新录用公务员逐档案逐项细致核验，重点核查出生日期、学历学位、参加工作时间等核心信息，全面排查档案存疑、材料缺失等问题，建立问题台账，明确整改时限，实行闭环消耗管理，规范审核认定流程，确保档案资料真实完整、合规准确，为公务员定级定岗、工资核定、日常管理提供坚实的档案支撑。其次呢，是强化协同暖心服务，提升入职保障质效，健全多部门联动工作机制，优化办事流程，破除业务壁垒，统筹推进编制落实、人员定岗、工资审批等重点工作，通过并联审批、靠前服务、压缩办理时限，实现干部到岗、手续办理、待遇落实无缝衔接，严格依据档案审核结果以及薪资政策，精准核定试用期工资，推行线上告知、线下速办服务模式，落实即来即审、一次办结。目前全县40名新录用公务员试用期工资审批已经全部办结，年轻干部的归属感和职业获得感切实增强。其次呢，是抓实入职教育淬炼，筑牢初心思想的根基，帮助其快速转变身份，适应机关工作的节奏。最后是健全帮带培育体系，助力干部成长成才。2025年以来，累计为104名新录用公务员配备了190余名帮带导师，实现1:1精准带教与全周期成长跟踪，有效提升了新进干部履职能力与岗位的适配度。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2: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0: 来，笑一个。

0: 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3: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中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的时间里，更多的和大家一起去关注滁州本土的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下面我们来关注日前由明光市农民科技教育中心与安徽开放大学明光分校联合举办的2026年新农人粮油生产经营主体水稻培训圆满落幕。来自该市的种植大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以及农业企业代表参加。本次培训打破了传统的单一授课的模式，创新推行内训加外训双轮驱动，既注重理论补钙，更加突出实践强身。内训环节，主办方紧扣本地粮油产业实际，特邀安徽农业大学、省农科院、省农广校以及明光市现代科技推广服务中心的专家，围绕水稻、小麦、红薯栽培技术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等课题进行为期两天的系统讲授。外训环节则是突出了知行合一，学员们走出教室，深入明光市皖东实验站等一线生产基地，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现场讲解因两优明月思苗水稻品种的特性与栽培的要领，大屏实时演示无人机航测技术，现代化的操作场景令学员们耳目一新，也让他们深刻认识到应用数字技术发展智慧农业，正是传统农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那么本次培训既夯实了学员们的专业功底，也拓宽了他们的产业视野，为明光市粮油稳产增产、农业转型升级注入了新的动能。学员们纷纷表示要将所学所悟带回田间，争当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农人，为乡村振兴贡献更大力量。

想就业却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想换工作又不知道去哪里找。就业直通车热心服务企业用工权威发布招聘信息，为您解决求职困惑，帮您通向就业大门。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招聘的信息。2026年度滁州市郎亭文旅康阳产业有限公司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的信息。为了充实工作力量，扎实推进滁州市郎亭文旅康阳产业有限公司实体化、规范化、市场化运营，经研究决定公开招聘滁州市郎亭文旅康阳产业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3人。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3个岗位的情况。滁州市郎亭文旅康阳产业有限公司综合管理岗招聘1人，专业要求本科学历、管理学门类、经济学门类、研究生不限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学位不限，年龄。

38周岁及以下，具有2年以上的工作经验。研究生学历报考者其本科专业需要与该岗位的要求相一致。还有一个岗位是项目运营岗，招聘一人，本科以上学历要求，学位不限，本科方向要求是设计学类，研究生方向不设专业的限制，38周岁以下的年龄要求，2年以上的工作经验要求。还有一个岗位是工程管理岗，招聘一人，本科以上学历要求，学位不限，年龄38周岁以下，本科的专业要求是土木类、建筑类。那要有2年以上的工作经验，这个岗位呢需要经常加班和出差，要能够适应这样的工作强度。那招聘条件方面，38周岁及以下指的是1987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工作年限呢计算截止为2026年8月31号，因工作单位变化而中断时间的，其在不同单位工作的时间可以累计计算。在校学生在读期间参加的勤工俭学、实习等不视为工作经历。本次招聘采用网络报名的方式，网站是普众互联人事考试网上报名服务平台，找到琅琊区。报名时间即日起到8月31号23点截止，逾期不再补报。那报考人员登录网站，认真阅读、签署诚信承诺书，填写相应的这个报名资格审查表，上传招聘岗位规定要求的相关证书、证明等，本人的电子照片，提供有效的通信方式。报考人员填写的信息需要与本人实际情况、报考条件和所报考的岗位要求相一致。资格审查贯穿招聘的全过程，在各个环节发现报考者不符合资格条件的，均取消及报考资格或者是聘用资格。报考人员报名之后，9月1号16点之前可以随时登录普众互联人事考试网上报名服务平台，查询是否通过了资格审查。通过审查的不得改报其他的岗位，尚未审查或者是没有审查通过的，在9月1号16点之前可以改报其他的岗位。为了确保新进人员的质量，确认报考人数与岗位招聘计划数的比例达不到3:1的，取消或者是相应核减该岗位的招聘计划数。经滁州市郎亭文旅康养产业有限公司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工作组同意的紧缺岗位，可以按照2:1的比例开考。那考试的话呢，是笔试，安排在9月5号星期六，主要内容是政治经济、法律人文、管理写作等。考试时间120分，分值为100分。那最低的控制合格分数线是60分。笔试成绩于笔试结束之后的10个工作日之内，在琅琊区人民政府网站上进行公布。笔试之后会有一个资格复审的过程，随后是面试。面试工作呢，由该公司招聘工作人员组成负责实施。形式和内容呢，主要是考察考生从事相关工作具备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分值也是100分。那么最低控制合格分数线是60分。考生面试成绩需要达到70分以上，或者是当天该场实际参加面试人员的平均分，方可进入下一个环节。那最终呢，笔试成绩占到40%，面试成绩占到60%。随后呢，是体检和考察以及公示的过程。那么再来看一看签约聘用方面，那么来看一下，经公示无异议或者公示结果不影响聘用的，由招聘单位办理聘用手续。对违反公开招聘规定或未能在聘用报批前提供招聘岗位所要求的相应层次的学历、学位等证书的报考人员，取消其聘用资格。对没有在招聘单位规定时间内报到上班的人员，也会取消其聘用资格。招聘单位需要与受聘人员签订劳动合同，确立人事关系，聘用人员待遇按照各区属国有企业有关规定来执行，新进人员按规定实行试用期制度，试用期包括在劳动合同期限之内，试用期不合格的取消聘用，并且办理这个解聘手续。本次招聘进入面试而未被聘用的人员呢，会纳入后备人选库，自招聘工作结束之日起1年之内出现人员缺额，
可从后备人选库当中按照招聘岗位1:1的比例从高

0: 分到低分依次递补，递补人员直接进入体检的程序。本次招聘呢，由滁州市郎亭文旅康养产业有限公司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工作组负责解释，给大家提供一个政策咨询电话：0550210295，0550210295。那么咨询电话的这个正常办公时间，上午的8点半到12点，下午的2点到5点半。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

0: 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3: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3: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4: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凡，正在为您播出找工作帮您忙。那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最后半段的时间里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2026年滁州市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公开招募青年就业见习人员。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稳就业、保就业有关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稳就业工作当中的示范引领作用，结合公司运营需要，滁州市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选拔青年就业见习人员。那招募条件，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包括2025届和2026届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指的是2001年11月至2010年11月期间出生的，以上岗时间安排来推算。同时呢，要具有正常履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追求卓越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五官端正，身体健康。那见习岗位以及学历专业要求，那还有呢，就是以前没有参加过就业见习的。报名时间呢，即日起到9月10号啊，9月1号开始到9月10号报名，采用邮箱报名的方式，每人限报一个岗位。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需要提供身份证、毕业证、学信网、学历证以及学籍认证、个人工商注册信息、未参保证明和就业见习申请表。那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需要提供身份证、就业创业登记证第5页第6页，还有就业见习申请表。以上的材料呢，统一以压缩包的形式发送至指定的邮箱。那命名格式为姓名加应聘岗位，报名人员填写的信息必须与本人的实际情况相一致，凡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取消其报名资格或者是见习资格，对不符合报名条件的，见习基地按照报名顺序依次向后递补。给大家提供两个联系人的号码，叶涛涛0550335211，楚晶晶0550303750。具体的一些情况呢，您可以来拨打这个咨询电话进行咨询。岗位匹配方面，资格审核，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核，符合条件人员和见习基地进行双向选择。还有一个政审考核，资格审核通过的人员需要提供个人无犯罪记录证明。随后是体检，政审考核合格之后，由见习基地统一组织安排到指定的体检医院进行体检，费用呢由见习基地来支付。体检不合格或者放弃体检的，也会被视为放弃见习资格。那集中公示无异议之后呢，市公共就业服务管理中心会组织见习单位与见习人员签订就业见习协议书、见习人员承诺书，明确见习期限、岗位职责、见习待遇、见习计划安排、双方权利义务、解除协议等条件。就业见习协议书一式三份，就业见习人员、见习单位各执一份，市公共就业服务管理中心备案一份。 本次见习期限是6个月，见习期间呢，见习单位为见习人员发放不低于每个月2000元的生活补助，并且呢，会为见习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根据见习文件呢，在见习期之内不缴纳社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岗位需求表啊。首先部门方面，比如说公务中心部门，公务巡检工招聘1人，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见习期限6个月。专业方面呢，比如说铁道工程技术、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土木工程、道路与铁道工程、铁道桥梁隧道工程、无损检测，还有理化检测与质检技术、铁道工程、土木机械、材料类相关专业。票务中心 APC 终端维护工招聘1人，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专业要求机电一体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机械电气电子软件工程、计算机技术、电气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等相关专业。供电中心呢，招聘2人啊，备触网维护工，招募2人啊。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专业比如说电气工程类、轨道交通电气与自动化类相关专业，有登高证、电工证者优先考虑。这个岗位是需要登高作业的，所以呢，这个工作条件比较艰苦，还是比较适合男性。那车辆中心生产岗位，就是车辆维修工，需求3人，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铁道城市轨道机车车辆交通运输，还有机电一体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等相关工科专业比较适合。站务中心值班员需求2人，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方面比如说交通运输、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等等。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滁州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2026年青年就业见习岗位的招募的信息。那最后还是给大家说一下他们的联系咨询电话啊，2个联系电话，一个是叶涛涛咨询电话0550335211，另外一个是楚晶晶联系电话0550303750。
5: 想就业却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想换工作又不知道去哪里找，就业直通车热心服务企业用工权威发布招聘信息，为您解决求职困惑，帮您通向就业大门。

0: talking to people I never seen before. But they ignore, they just say poor dialogue.
1: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2-9759-0202。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怎了？
5: 是
4: 啊，这个
5: 效率翻倍了。
4: 对啊，
5: 反正这个节骨眼儿，还没写完作业的朋友们要稍微的注意一下了，
4: 要抓紧时间喽。
5: 家长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了，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东西吧。
4: 对，
5: 去琢磨琢磨
4: 核对一下。我这真的是觉得有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
5: 合计合计。
4: 今天因为是怎么回事呢？就是

0: 跟学同学的家长聊天
1: 啊，
0: 聊着聊着，然后他说
1: 了，那个，
0: 对，然后我惊呆了，我说啊，
1: 啊，还有那个啊，
0: 有这个吗？然后他说老师在群里发了呀，我一看，哎呦，我的个天嘞！
1: 正好确实是忘记了，
0: 好心塞啊！
1: 朋友们，如果说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在开学之前好好的检查一下小朋友的作业有没有写完喽。
0: 是啊，
1: 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来自牛奶咖啡，希望大家都不会
0: 没时间。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2-9759-0202。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12点了，别熬。

0: 熬夜，快睡觉吧。
1: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2: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5: 金黄色的日落沉没在海平线，夜色慢慢展开，露出星光点点。我听着
6: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喽。
7: 看到阳光，他说啊，今天啊真的是好累啊。
6: 怎么了？
7: 今天
6: 为啥呢？
7: 小周末哈。
6: 对啊，
7: 不知道是哪里不太舒服吗？
6: 是的，是怎么了那么？
7: 心情不好，还是说是身体累？
6: 调整调整啊。
7: 对啊，
6: 不要总是觉得自己很累，其实我们也很累。大家都很累。
7: 对，就是要让心情变好一些。
6: 但是有的时候，
7: 对对，
6: 你发现没有，有的时候突然就觉得自己疲惫，干啥都没劲，对吧？
7: 对，会有几天，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允许自己一段时间稍微的颓废一些，
6: 调整调整
7: 啊，也不需要。就我知道的，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就是再累，回家也一定要把地给拖一遍。
6: 哎呦，
7: 就觉得累得不行了，但是还要拖一遍地。我是强迫症嘛。
6: 对啊，我觉得这真是挺佩服的、啊、
7: 就是可以不用那么辛苦呀，对不对？家里一天不拖地也没关系哈，
6: 就允许他一天不拖吧。
7: 对，脏就脏一点呗。
6: 继续来看看星星子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 Angeline， 还有七月的烟火说想要点播一首飞云之下。
7: 好的，
6: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于林俊杰，
7: 可惜没如果。

0: 来自林俊杰，可惜没如果。继续来看到烟火说想要点播一首《云长》。
1: 好的，那么再来关注到朵拉，他说啊，今天的心情特别好，就像你们说的一样，我发现了太好看了。
0: 什么？
1: 然后后面拍了一个那个蓝天，
0: 啊、
1: 对、哦、蓝天的图片，好看。
0: 对，就是最近就是很多朋友圈都可以看到啊，特别好看的天空的照片哈。
1: 是哈，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照片，点播的歌曲，点播的照片了。也希望大家可以把照片好看的都分享给我们。
1: 对、特别期待大家能够跟我们来分享你们的美照。
0: 是的，歌曲来自梁静茹喽，
1: 带来的温柔。

0: 歌曲来自梁静茹的温柔，非常温柔的一首歌曲。
1: 是啊，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
0: 是
1: 喜悦他说，每次我自己在寒假暑假的时候都会很着急。
0: 为啥呀？
1: 着急写作业快开学了，这个时候就不会很担心。
0: 是有些同学是提前先放假的时候赶紧写，赶紧写完，然后后面随便玩，玩得很开心。
1: 是哈，
0: 然后到最后发现，哎呦，虽然说前面赶紧写完了，但最后还拉了一下。
1: 是哈，
2: 就尴尬了。
1: 也不排除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0: 就是赶紧写了，就是到临近结束的时候，家长朋友得带着小朋友一起去检查一下，
1: 捋一遍哈，
0: 检查一下，检查一下，要不然以防不备哈。
1: 是哈，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张学友
1: 所带来的《吻别》。

0: 歌曲来自张学友的《吻别》，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继续来看到七七首想要点播一首《你要的全拿走》。
1: 好的，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杨洋洋，他说暑假每次都很开心，但是暑假的最后几天就开始难过了，歌星一样。
0: 觉得暑假就过完了怎么办呢？
1: 好快啊，有没有？
0: 是
1: 就瞬间的事儿哈，一下到了月底了，八月底了，
0: 是一瞬间你就感觉好像才刚放假怎么就开学了呢？
1: 是哈，舍不得。
0: 没关系，每一次假期的结束意味着下一次假期的开始。
1: 是哈。
0: 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来自于刘惜君
1: 带来的《怎么唱情歌》。

0: 歌曲来自刘惜君，怎么唱情歌，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
1: 来自于阿杜所带来的离别。

0: 歌手来自阿杜的离别，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同时朋友们想要继续选择点播歌曲送出祝福，都可以继续联系我们咯，
1: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去搜索订阅号停晨950。
0: 歌曲来自陶喆
1: 带来的 Angeline。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支付收款到账，
4: 把那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5: 一辈子三万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0: 朋友们，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夏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洁。
0: 非常开心啊，我们在这样一个整点之后继续回来，继续为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
1: 分享快乐，分享好心情。
0: 没错，我们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秋实说想要点一首《发光时代》。
1: 看到一玉，他说、这个开学对于我来说，哈哈哈哈，解脱了。
0: 小朋友就上学了。
1: 我感觉这个应该是幼儿园。
0: 差不多，
1: 对吧？
0: 也不一定。
1: 我觉得就是幼儿园会比较开心。
0: 一会儿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给我们解答一下，是不是幼儿园呢？
1: 对对对啊，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朋友们想要继续选择点播歌曲送出祝福的，可以继续联系我们喽。
1: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平城950，
0: 送给大家歌曲来自于黄勇
1: 带来的勇敢，勇敢。

0: 歌曲来自黄勇的勇敢勇敢，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我们继续来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
1: 张杰所带来的发光时代。

0: 有首来自张杰的《发光时代》，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
1: 来自于李荣浩所带来的《作曲家》。

0: 歌曲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孟源，说想要点播一首《嘿姑娘》。
1: 好的，再来关注到拓椅，他说每次一开学我都紧张到不行，看小孩子吧就觉得他还好，
0: 是哎，家长会更加的会觉得有什么东西没做完吗？有什么事儿没做吗？有没有准备好啊？各种嘛。
1: 然后会想，哎呀，他的这个一日三餐该怎么做啊？因为暑假可能在家的时候想着，哎呀，算了，胡一顿是一顿嘛。这个上了学之后就不太一样了。这两天就看到有一些这个社交平台，比如说小某书上，就有人发，你们的早餐都是什么？马上要开学了，
0: 怎么做怎么做，买什么？
1: 赶紧我来抄作业。
0: 是，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就没有这么多心思，小朋友想的就是马上就可以见到同学们了，
1: 好开心啊。
0: 哎，所以说哎呀，这个各有各的心思嘛，是不是，也希望大家能够做好充分的准备嘛。
1: 好，我们继续的来分享好听的歌曲，
0: 是送给大家来自痛痒乐队
1: 再见 Jack。

0: 根据来自痛仰乐队的《再见杰克》。
1: 看到时间不知不觉即将来到节目尾声啦，
0: 是的，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了，朋友们，
1: 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在不见不散咯，
1: 明天再会，拜拜
0: 拜拜。

0: 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玉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措手不及，我在忧郁中惋惜，于前半生纷纷扰扰，我手眼合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九五零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4: 懂你的健康，你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星月，每天老时间跟大家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可以通过微信抖音听成950一起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哦。今天下午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三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这是来自楚州气象台的最新天气预报哦。哇，天气预报就是在这儿的跟大家讲，生活当中啊，阴晴不定的，要掌握好是什么呢？自己的心情。所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有一很长的时间跟大家聊健康、聊养生、聊心情。一开始的话，就跟大家听一首比较柔和的歌曲，好不好？来自许绍洋的《花香》。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你听到这首歌来自许绍洋的《花香》，几年就像大花香，噔噔噔。好了，我不哼了。可能有的歌曲我哼的不好听，但是有时候心情是自己调整的，对不对？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瞬间，就会想唱一首歌，想听一首歌。还有一种瞬间就不想吃饭，或在某一个瞬间特别的想吃饭。吃饭对你来说重要吗？其实对我来说吃饭还是真的挺重要的。作为我们店，就现在很多人说，哎呦，还有多少人在听电台？谁说电台没有人听的？一直有，好不好？或者是说你可以通过抖音的方式了解我们的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对不对？我常在想，有段时间我一直有时候会直播，有时候不直播，但是我有时候开直播的时候，是不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的电台呢？是不是可以通过这种电台的方式多一种交流的模式？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真的，刚刚跟大家讲完之后，就开了抖音直播。是的，有时候我们在做一些，会议总结、工作总结的时候，在讲，真的是还有多少人在听我们电台？只是想跟你们说，滁州广播电台一直有我们的几套频率的主持人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节目。每天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也希望得到很多的互动，对不对？哪怕你没有办法在车上听，通过收音机听，哎，其实很早之前的时候，我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听收音机，真的就是戴上耳机上课的时候去偷听，哎。也是一个很美好的回忆，不管现在时代怎么变，一些东西永远不会变，我们通过视频的方式展现在你面前，让你了解到滁州广播电视台。如果你刷到我的直播间，也可以跟我留言互动。刚刚我讲到人一日三餐，有时候想吃，你想吃的你就吃，你不想吃就不吃，一点都不带凡尔赛的。我这几天晚上没有吃夜宵，就夜宵嘛，就没有那个心

情吃，大概是在12点左右，我就想睡觉。不管任何的事情，就你睡一觉就会好很多，是真的。如果你不吃早晚饭的话，你又为了减肥而减肥，可能就效果没有那么的好。反而是找到一个规律的作息，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早晨想多睡会不吃早饭，为了减肥晚上不吃饭。现在很多人一天并不能吃满三餐的，我是没有三餐的。我基本上我现在算一下，其实说句实话，我一天好像只吃一顿饭，那也足够了。我觉得我的热量是够的。你忙一天吃几顿饭？我这不吃饭倒不是我刻意的，我饭量很大。我觉得昨天晚上我跟我们同事在一起有小聚一下，我们吃的是那个套餐，是同事付的，是大概300块钱不到吧，真强烈给大家推荐，就全是肉。我现在发现我吃肉，可能就是我一天我有在做一些轻断食，所以就是说饭量大的情况之下，我不会太吃太油的东西。我有吃了炸酱面，我吃几口之后，因为大家分着吃，吃炸酱面我会把那个酱给过滤一点点，太腻了。然后吃那个石锅拌饭，吃了一些生菜，吃了一些肉，我花肉也吃，荤素搭配。因为今天跟我们健康养生的节目是有关系的，一日三餐哪顿不吃伤害更大，我不知道，真心话。因为所以科学道理，但是有一项研究分析了1999年到2014年之间的相关的调查，与一天三顿饭相比，每天一顿饭的人死亡风险会增加。我很害怕，所以我决定每天吃两顿饭。有什么比活着更重要的呢？其中不吃早餐全因死亡风险会增加11%，不吃午餐的人全因死亡风险会增加12%，不吃晚餐的人全因死亡风险会增加16%。那些在跟我说我不吃晚餐我很健康长寿的人，你去看看，因为所以科学道理啊。突然很痒，抓一抓。你在生活中有没有这个瞬间？是的，如果你很久没有看抖音，没有刷新月的话，今天打开会看到我在直播。我发现我是一个小强，就人在不同的时间段会有看到一些文字，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反而会有动力。不妨在今天的天天有约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聊怎么样用保持生活的热情，就是我们的话题，好不好？生活的热情是什么？你有没有找到一个？如果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你一个人，当然我说你一个人的这个，不是说你仅仅单单的是你一个人，而是你真的就是你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不再依附所有人的时候，你有没有找到那个让自己很能够去发挥自己的特长的兴趣爱好？我不说这种爱好能不能让你去养活自己啊，就是这个爱好能不能支撑你看似漫长的岁月呢？今天我一个朋友，就他是一个就是喜欢很非常喜欢的养小狗，就把小狗当做自己的 baby 宝宝 baby。他就找到了自己的学狗养生，他说我在狗身上就有找到养生的方式，跟你们一起来分享。巧克力奶油蛋糕不吃，饮料酒水不喝，太咸的东西不吃，早晚都得出门自己遛自己。近日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的中医内科主任就跟我们分享了一套叫学狗养生，这套减肥法在网络走红，引发了大量的网友的点赞和关注。他也表示这套看起来像玩笑的比喻，实际涵盖了饮食、运动、作息、情志等维度的中医减重理念。学狗养生你可以学起来哦，真的。就是说长期你看看小狗它是不是，你看我就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你长期吃一些辛辣油腻甜腻的，其实我都不敢跟我家里面说我最近我体重有在掉，我不算一个瘦子，真的就是比较有肉吧。你看到我的话会觉得我可能最近就是看上去好像是瘦，其实我身上全是肉肉的，但我最近真的是，你把夜宵戒了以后我再掉体重，我今天早上称的时候我又害怕，人真的会这样子，你拼命的想减肥它不瘦，然后你不想减肥的时候上体重秤掉秤了，你就会觉得天哪，我是哪里出了问题。不要去担心，每个人肥胖成因不同，可能就是我最近辛辣油腻甜的东西我不太会吃，我不太在晚上去吃东西了。有些人是管不住嘴的啊，需要着重控制自己的饮食。有些人呢，喝水都会胖，这是真的，都要去排查代谢问题。你有没有去查代谢？我不知道我的，收音机前的可以跟我一起留言互动，我们可以在停车950的后台留言。当然，星月今天已经很久没有开抖音直播了，只是想用一种积极的方式跟你们互动起来。你们能告诉我吗？就是你们每天都是通过什么的方式去计算？

算自己的代谢的。这个东西就怎么说呢，像我们做健康养生的节目，大部分聊健康养生也会聊心情，聊很多很多。

0: 从饮食方面讲，中医要护自己的脾胃。你有些人就是胃不好，吃粗粮会不适，这时需要找到热量，就控热量又不伤脾胃的方案。其实我觉得有的朋友还不错，我身边的有朋友就晚上吃一些东西的时候，他可能白天一日三餐比较正常，晚上的时候说这个肉很好吃，你吃啊，你为什么不吃？这样我们在一起，你不吃东西就很不划算，你知不知道？你一群朋友在一起吃饭，你们有没有那种，比如说大家就是今天我们都花钱了，可是你吃的这点呢，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哎，你应该少付一点，我应该多付一点，开玩笑。希望他多吃，但是说他说我肠胃就是这样，我反正就是想喝南瓜粥，我一喝一碗两碗三碗，哎，活该人家身材好，是不是？有的人说晚上我不吃肉我很难受，那你就去吃肉。我们说饮食方面呢，学狗养生不是骂人的，是真心的。那运动层面，不溜自己不行，直指久坐伤阳的一个伤害。你以为只是说男生吗？女生也是一样，久坐那可不行。我看到直播间有听众跟我互动了，说主要别人不吃不好意思吃。哦，我跟你讲，我真的是已经就我们同事在一起，大家其实吃的都很不多，还会忽略的。你怎么不吃那个给你留着？你吃，你一定要吃。情绪不一样，心情不一样。曾经我们有一度，我们同事在一起聚餐的时候，最搞笑的一次，真的是吃到自己扶墙出来。那个是在，我都记得那个地方叫金刚罂粟串什么东西的，一门口有一个大猩猩，应该已经倒闭了吧。
1: 嗯，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哎，不需要听我去介绍电影，因为毕竟我是一个共情能力超强的人，很多电影在我这里面都会有一些感触。最近大家对那些风象星座、火象星座、土象啊什么东西都聊起来，其实跟健康也有关系的。我是一个火象星座的人，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出来。那天我看到一个非常资深的陶白白这样的一个博主在分析星座的时候，帮我讲的还真的很透彻透彻彻的。有优点当然有不好的点，人都不能够那么的一直的去完美的，可以跟随自己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健康的身体。说的对不对？谢谢你们的夸赞，又夸赞让我心情好起来，可以跟心月多一点互动，来告诉我你有没有一个可以支撑你，就是很多时候要支撑你的爱好。哦，这个打麻将什么之类的就算了啊，这个东西的我们就说，如果说不给你打麻将，就是还有其他比较兴趣爱好，虽然我也就我虽然不会，但是我知道那个东西可以挤，就是大家有时候会小酌，对不对？像大诗仙李白一样的，为什么会小酌一点酒啊，对不对？我并不是说那不好，而是我是说你可以那是兴趣爱好，可以让你就是真的很喜欢很投入的。刚不是说到了中医养生，今天会想心月怎么讲这么多话，因为我每天都在讲很多话，都有在认真做节目，只是不听你不直播你看不到。接着回来饮食方面说完了，就运动层面，希望你可以像狗一样，你每天不出去遛一下就是不行不行。我以前是这样性格的人，我在三十岁之前和三十岁之后性格真的是很不一样。我一直可能我在想，就是老是看一些东西，我在想过我从小到大的一个家庭的一个情况，因为现在大家都会讲到的是一个原生家庭，就原生家庭真的相对来说是非常非常的，虽然父母亲不在身边，但是他是忙做生意，对我们的爱真是超乎寻常的。他可能就是这种，你就导致一种你虽然很不要求一些物质的东西，但是你对内心当中就是相信人人都是好的，都是善良的，你可以为无所畏惧的做自己，对不对？其实这个方面的话跟原生家庭也是有关系的。到底什么原因呢？我觉得跟吃的也有关系。继续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到的作息与情志层面，这个就是我想跟大家讲叫天人相应。或许我讲的不是很对啊，因为最近你就只要大家都手上有手机都会刷，对不对？你刷到一些情感的就会情感主播，购物的购物主播，养生的星座的，然后还有最像心月看到一些道德经方面的，他就会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就非常非常的透彻。我那天看有一个女生在剖析王阳明的时候，我跟你讲真的，我是个我都讲了我这个怎么啦，我这泪如雨，这哭了一下又一下，就透彻心扉。但我不能讲出来，因为我的感情就是这个丰富的程度跟我做节目也是有关系。当下我是觉得怎么可以说的这么好，大家有看王阳明的心学。就要说到了就是作息与情志，他在王阳明心学当中又有说过，其实人体阳气生发应与自然界阴阳交替保持和谐，如果是你长期熬夜昼伏夜出就会耗伤阳气。我不信你有没有细想过，我相信身边肯定有人就彻夜晚过吧。我这么长时间以来，在我漫长的人生岁月的前几十年，我就觉得你唯一一次让我为数记住的那些彻夜玩到天亮开心的一共只有两次，大部分都是后悔的。当然你不要以为我就是那种熬夜型的那人啊，我不行。唯一有一次是在2013年的跨年，我们全体的一些我们在南京去度过的跨年，真是从全体的真的是熬到天亮，开心巨开心，那种回家躺头就睡，那种熬两天就回来那种感觉让你记住。还有一次是跟朋友三个人，真的是也没有什么事，就是莫名其妙的，然后吃过了以后唱过了以后，咱三又去吃，然后吃还就在我家门口附近，然后说哎天亮了是不是可以回家，各自回家睡觉。两次就不要伤，没有伤到自己的身体，还是年轻。你现在其实大部分以后有一些什么类似于应酬啊，或者是一些玩疯玩的一些熬夜的经历，你就会特别的第二天都甚至会后悔，一种巨大的一种可能就是新鲜刺激的过后，你就会有一种强大的失落感。这里要跟大家讲，是的，如果你长期熬夜去玩，你工作压力大，焦虑抑郁这些情

绪，就会让你暴躁易怒。专业的医生告诉你们，当然不是我说的，何松华告诉记者，很多人只关注吃和动，却忽略了作息和情绪对体重的影响。真的，我的抖音的网友们，真的，你要听心月的，心月这两天一点都没有减肥，昨天那个米饭也吃了，面炸酱面也吃了，烤肉也吃了，掉了2斤肉。是建议日常养成规律作息，尽量早睡早起，杜绝熬夜。对于我来说，这个体重是起伏不定的，我甚至可以一段时间就长个10斤。如果那段长10斤的时候我很开心，我也会去接受它。你要学会调节情绪，疏解压力，通过冥想、慢走等方式去舒缓情志，疏肝理气，避免情绪郁结影响脾胃代谢。这就提到我刚刚跟大家讲的王阳明心学，他这个心学从健康理论，从他一生当中的他的师傅徒弟个等等等等太多了，你们去看，我讲的不好所以我不说。这里跟大家讲到的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不要盲目的追求，为了追求，你应该追求的是你自己。像很多女孩子追求以瘦为美，我说实话，真的，我们昨天也有看到一个特别瘦的一个女生，但是个美，每个人的审美观念不一样，不一定就是最美的。有减重需求的人最好还是到正规医院去评估，你首先要排查胰岛素抵抗、代谢综合症等器质性问题，明确病因后再进行针对性治疗，方能够安全有效地实现健康体重管理。我刚刚是不是说两个字，方能？好像古代人讲话就是说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方能识得大体。有时候会突然冒出来一些字儿。跟你们听首歌好不好？最近有看电影，我是有正在看，但你看电影的时候你有没有给大家直接放吧，周华健的歌。我那天在讲我哪天直播的时候就跟大家分享，你们喜不喜欢看空腔，有没有去看过，见一个人的情绪还有作息还有各个方面都其实在潜移默化当中跟你小时候的原生家庭小时候的一些情感都是息息相关的。

我今天找周华健的歌找了半天，是的，来给大家听到周华健的这首歌曲，希望能够让你们当下这个点，我看几点，2:31，让2:31的你，对，有一颗快乐的心，有一颗洒脱的心，有一颗不管任何时间段你在开的车骑的车都可以唱起歌的那种小心情。

我今天会放很爽的歌曲，因为我不想放水。我知道我真的是那种藏不住话人，但是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平台做的节目，让更多人知道我们楚州广播电视台，能够不管用哪种方式跟你们留这个像流量，对不对？流动起来，谢谢关注。刚刚有跟大家讲到电视剧《空枪》，《空枪》很好看，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刚放的这首歌不是《空枪》的那个，对，不是啊，不是主角在开车的时候那首歌，不是，我故意放的《刀剑如梦》，因为想到周华健的时候，我更会想到的是武侠小说。怎么讲呢，在这部电影大家已经看了太多太多的影评吧，我不去评论。我是一个火象星座，我特别喜欢那种热情似火的事情，但是我讨厌一切我无法掌控的人。我要到最后我要考虑到的是自己和我自己家的家人，你们呢？

0: 为错过阳光而流泪，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了。心情不好虽然看起来只是情绪上的事，却可能会影响我们生活各方面的选择和决定。让自己开心是最重要的事情，无论你现在正面临着什么，无论你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正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4: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婷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懂你的健康，你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前两个时间段都有跟大家讲到的是什么？讲到的是怎么健康养生啊，学狗养生法，在我们这个就是入秋之后，虽然天气还非常的热，秋老虎也是来了。人人都到秋天悲伤，可是我已经度过了那么多秋天，有多少的悲伤，对不对？今天因为有跟大家聊到了，我们的节目会分一点时间段，会跟大家去聊情绪各方面，有说到王阳明心学，我也是就是晃荡，根本就不是很满，也在学习的过程中看吧，看到了我就会与你们分享，这好像就是做一个电台主播的一个好处，哪怕他很，就哪怕他真的是有一点点，就我说我们工作真的很累，会带入到自己的情绪，不是要表邀功啥的，这是让你们更多的能跟我们产生一个共鸣。在很早之前，王阳明早就发现了一条能够让你变好的恐怖视角，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什么样能够让你变好的恐怖视角，好不好？首先，无需悲伤过去，也不用焦虑未来。此时此刻，你做的每件事，即使小都有意义。对，我好久没有在抖音直播，我今天做的这件事情意义吗？如果你对我有有色眼光，那么说明你的眼睛也是有问题的。先把手头的事情做好，担心的会越来越少，焦虑会慢慢过去，该来的还是来，路会越来越清晰。我记得以前是不是有一句话叫上山的时候上山，砍柴的时候砍柴，要是上山的时候你想着为了砍柴，那么你就会难受了。吃饭的时候咱就吃饭，睡觉的时候我就睡觉，睡觉的时候你想着明天要上班，那你就会难受了。所以我今天就难受啊，因为我们好像很多人都会在为昨天当下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在睡前想着即将发生的一些事情，那我就难受了。即使这些话早都在我耳朵里，我是毕竟上了的学，对不对？好会自我安慰啊，真的是。王阳明先生说过，我们所经历的喜怒哀乐、贫富生死等人情事变，看起来是在和具体的事情我打交道，但说到底都是一场感觉和体验。你有没有觉得，就你当下就哪怕昨天才发生事情，我想哦，在跟这个人与事去打交道，我在切磋，我在去博弈，这个词啊，博弈这个词是不是王阳明说的，是我说的，就你会感觉过去了之后它只是一场感觉和体验。有的人天生就成熟，他有的人他只是幼稚。关键在于学会处理好自己内心的情感情绪念头，因此君子慎独。君子慎独啊，我往往我跟你讲，当我在要强的时候，我发现那个人惹到我了，我真的是会当下我就然后过我就觉得我好愚蠢，我又幼稚了。有没有知道，就王阳明先生说的这句话，我真的觉得可以与你们共鸣。在于学会处理好自己的内心情感然后情绪念头，因此君子慎独。你在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找各种朋友去讲啊，就讲那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教你的就是他来先生教我们的，就是情感情绪念头君子慎独是有道理的。还是调整心态啊，那句老话对健康有好处啊。昨天晚上睡觉你不好睡，你就想着今天我发生的一些事情，好呗，那我就想那我今天就难受，是不是？像我这样以共情能力的强的人，我怎么能不难受呢？但我难受与谁说呢？除了我跟自己，这个世界上那么多人，只有我一个人能拯救自己的快乐。突然想到这个歌词，对吧？但你没有歌词讲的那么悲。那个词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是不是？让你变好的恐怖视角，我们当然要学了。我之前看到天涯论坛上有一个网友说，我不是很理解向内求是倾听心底的声音还是心里很多杂念，哪个是该听的？因为有些人不是有个话很流行吗？但我不觉得，我觉得在这些话就是很火的同时，一定是在正能量讲究这个社会公序良俗非常正能量的人身上才是对的。因为在一些歪七八糟的，你向内求好吧，生生不息向外求怎么的，对吧？这个向内求我之前还特意上去搜过，他的意思就是说让我们谨守内心的良知，极致良知，求诸其心，谨守其心。就现在很多一些很多的

我就说我要向内求生生不息，那你有没有做的事情是三观很正的，懂不懂？王阳明先生说的向内求是向你内心的良知及致良知求助之心，谨守其心，因为他相信每个人都是有良知的，只是多与少的问题。就是当你做某一件事情会后悔，对不对？就真的是有后悔，可说明你良知在告诉你这件事情不可为。一件事你可以先问自己是否后悔，后悔打就因为我这个词我不是记得很清楚，所以会讲秃噜嘴啊，原谅一下。我认为每一个做事情都会觉得后悔的人，他总是懂良知的，你的良知会告诉你答案，而其他杂念自然会被那个声音给代替呀，对不对？向内求不是什么不正能量的东西，我们都要向内的啊。一定有时候心学大师跟你讲的东西，对，我觉得真的很正确。完了就让那个网友问的，我的内求是倾听身体的声音，尊重内心的声音，还是很多杂念？是良知，求诸其心，谨守其心，醒悟吧。之前我看到，我不是有段时间吗，总是想提升自己，哇塞，看各种的那种主播，我一定要提升自己，我觉得我自己可了不起了。这啥，你总是认为你很美，其实你啥也不是，然后就觉得又通身都就是身上有一种很矛盾的存在，就是自信又自卑啊。我看到有网友说罚款，不要罚款，新月都带资来上班啊？不是，我只是想让领导能看到我们很认真的在做节目，好不好？很认真，你看这么多人跟我互动，是不是都知道是楚楚广播电台？不为谁，为的是内心的这份工作的良知，我也向内求。好了，言归正传啊，不要罚款，刚刚后悔讲错了，讲成后悔。之前看明朝那些事里面有讲过王阳明这个人，我真的是，因为我为什么要去看，我并不是能多能看下去，我就是为了更多，因为我家里面孩子很喜欢，我就要去了解他，他是我，你要想办法呀，买书买杂志买各种东西就看怎么样做好，具体怎么描述忘了，但是还记得当时读到的心情，哇，澎湃，当下我澎湃，我热血沸腾，对吧？他好像还叫王守仁那个时候。真的，哎呦，本来讲一些很正经的事情，抖音网友跟我说飞机不是灰机，知道了，黑化肥，谢谢关注，谢谢关注。好了，真的就是那个时候看到那段故事的时候很澎湃的，那时候的王阳明叫守仁，字守仁，很幸运在那段时间读完了整个系列的那明朝那些事。我很少说做节目的时候才会让我有一个机会让人觉得你不是话痨，因为你接下来你回家的时候，我妈都讲我回家话很少，因为但是你跟有一些你怎么说呢，不知道话多话少，那我在单位的时候有这个平台我不说话干什么。那个时候其实才了解到他的王阳明心学很传神，他不是那个时代会有的人，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能做到知行合一的人也不多啊。但是我感觉我们赶上了好时代，千年盛世，我就不知道怎么讲，因为你去以前看，你最起码你现在吃喝用的店他们能赶上吗？不管以后会怎么样，你现在有没有赶上好时代，非常好的时代，一定要学会接受。一个王阳明一个庄子，我真的觉得太牛了，哎，老子啊，道德经，哎，俯首称臣。是虚拟，但是活着就是生存，是虚拟有啥用呢？还不得入世生存吗？而且我仍然会觉得得不到什么痛苦，比如从小到大的考试，你高考考研拼命，在单位里面还要担心着哪一天你的是不是最近有没有消极怠工，或者是你做的东西没有表现会不会让领导喜欢你，这些东西都摆在台面上来说也是很正常的，对不对？你甚至会有时候会觉得，哇，我学了很久很久的东西，不如人家学两三个月的，或者有时候觉得我这个工作，哇，是一劳永逸的，但突然遇到事情的时候说，天哪，会不会也会有一天改变，什么都有可能。你把眼光往前面，就我们不往过去看好，刚说过王明心别说过不往前看，也不要担心未来的发生，上山就上山，砍柴就砍柴，睡觉就睡觉，吃饭就吃饭，对不对？睡觉不想工作的事儿。谢谢点赞，谢谢你们，可以关注一下主播最近做节目，就一直做节目都非常的认真，偶尔会在抖音直播，希望得到你们的喜欢。还是那句话，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曾经我有听过一个我
有人说水至清则无鱼，那个话我当时就是觉得哦，这个社会上，后来我在很快

0: 一段时间我就否定了这句话，那个水至清则无鱼告诉我们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人，但是我们向内求一定是治自己的良知。如果说你给自己犯的错误找去这句话，我水至清则无鱼，那你看看你自己一定会得到什么。嗯，有网友给我留言，在我们公众号留言，你好，能否推荐一下治疗内耗变得自信又自律且有上进心的书籍？没事多来看看新月的天天有约，听我的节目好不好？知行合一这本书书店不是有吗？你不想买的话你就到抖音上看。很，你就是我也是一个情绪内耗的人，听完了以后感触很大，生活就是如此。还是要跟你讲，向内求，事上念，训良知，顺良知，顺良知都是在告诉我们把精力集中在值得的事情上，哪怕你不能够一下子做到，但是形成了意识和认知，再刻意去做，刻意去做一定会越来越好的，你们信吗？我不看花时，花与我心同寂，认为心是万物主宰。如何看待问题影响你幸福与否的感受，积极的心态才是我们成长需要的事，是不是？你要问我有什么好的，我也没有特别好的建议哦。
1: 色娇兰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刚刚插进去一个广告，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如果想关注我们的话，想让我们电台越来越做得多越好的话，也积极的投一些广告来哦。顺便打个广告，利用自己的优势去做一些事情，讲究的公君公私与良俗，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你们也觉得是不是？所以你才会有66个人去看我直播。这在平台后台给我留言的这位宝，我跟你说过了，推荐治疗内耗变得自信又自律的上进书，是让你自己去动起来，是你会去向内求，事上练，顺良知一定是非常有用的，对吧？不要看当下，我不看花时，花与我心同寂，记住话，我只是看个浅词，我并没有完全懂，等到有一天懂的时候，我在想有一天如果说这个东西，如果说有一天我就是要即将面临的一些事情之后，我能不能找到自己的爱好，我也在摸索啊。但我上山的时候我就上山，砍柴的时候我就砍柴，是我睡觉的时候我就睡觉。与你们共勉，在结束的时候给大家放首什么歌呢？有没有听到，其实我的电乐非常的活泼，我就不想用这种有点emo的东西来结束今天的节目，但真的不知道放什么歌，放这个吧，周华健的周华健，周华健怎么断句呢？你们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很冷门哦。

0: 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9: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10: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汗？
11: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2: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3: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4: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为各位送去的生活一点通。大家好，我是雪杰。我们的节目在每个周一至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伴随着各位。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共分为三个板块。首先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生活超市，在其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生活的小妙招、小方法、小窍门。那么第二个环节时尚饮当中呢，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在厨房中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让家人吃完之后对我们是赞不绝口。同时呢，也会和各位来分享一些挑选食材时的小窍门、小技巧。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尘，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一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小达人。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依旧是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呢，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今明两天全省是以晴热天气为主，午后局地呢是有雷阵雨的天气。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冷空气的影响，28号到9月1号，淮河以南有降水过程，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气温方面，29号前江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2到35度，沿江江南34到36度，局部呢是超过37度的。30号之后，受冷空气的影响，我省气温会有所下降，全省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在30度以下。关注完了全省的天气之后，接下来的时间里来看一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话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5度。预计明天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本周五的话呢，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7度，是一个多云的天气。从天气预报上面显示，本周末呢，周日啊，我们可能会迎来一波雨水天气。雨水天气过后呢，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的气温可能就会在30度以下啦。所以最近如果说大家伙觉得哎呀真的好热，那就再忍耐几天吧。好，天气看完了，接下来的时间里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超市。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哦。今天我们先来跟大家聊一聊什么呢？在厨房里的一些坏习惯。朋友可能说了，哎，我在厨房里有一些坏习惯，能怎么样嘞？其实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哦。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盘点了厨房当中最常见的一些坏习惯，看看你有没有中招。如果说有的话呢，咱们一定要改一改啊。首先坏习惯之一就是不开或者是早关油烟机。我觉得不开油烟机的话现在很少人啊会这么做，但是呢早关油烟机可能会有一些朋友这么做。那油烟机呢是厨房当中的必备啊，但是呢很多人却把它当成了一些摆设，做饭呢很少会打开，几乎快成了一个闲置品。这个估计像我们这一代年轻的朋友可能会很少这么做啊，基本上都是会打开的。那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长期如果说处在一个油烟环境当中，可能会导致咽喉炎、鼻炎、气管炎等疾病，严重的话则是会这个诱发身体的更大的一些疾病。所以做菜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开油烟机，同时呢注意开油烟机的一个时间。有研究就显示啊，烹饪之前20秒左右就可以打开油烟机，可以更好的去控制油烟的一个分布，防止

油烟扩散，而不是说哎，我这边菜已经炒起来了我才想起来开油烟机，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小细节啊，往往非常的重要。那么在烹饪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一直保持着开启的状态，并且呢在烹饪结束之后要让油烟机呢继续工作3分钟左右，别做完菜就直接给关机了。哎，这么说的话我家好像也关早了3分钟。再来说一说坏习惯第二条啊，就是使用这个土榨油去做菜。在老一辈人的眼中呢，这个土榨油呢就是好东西，最健康用油的首选。现实是什么呢？就是土榨油啊存在较大的一个安全隐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首先这个土榨油它没有经过精炼，杂质比较多，烟点比较低，那么炒菜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油烟，会增加一些这个身体患病的风险。其次呢，这个土榨油的原料质量啊不能够保证，可能呢会混有因为储存不当而发霉的原材料，如果呢是被黄曲霉毒素污染了，常吃呢就会增加患病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烹饪油，从原料进厂到成品出厂，它其实都有一个严格的检验流程，相对的话呢会更加的安全一些。还有家里在用煎鱼啊或者炸丸子剩下来的油舍不得倒，对不对？扔掉觉得哦哟好浪费好可惜，所以干嘛呢？经常就会用来继续炒菜或者是反复油炸。那烹饪油呢经过反复的高温去烹饪，会产生更多的一些致癌物和反式脂肪酸，不仅呢会增加患癌风险，也会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实在舍不得扔，咱们怎么办呢？建议啊把这个油炸食物剩下的油过滤之后用来做凉拌菜，同时注意别保存太久，否则的话呢油脂会氧化酸败。这也就是说空气炸锅用的比较多的一个原因，咱可以就是避免这样的一个苦恼啊。还有就是不刷锅就连续炒菜啊，这刷锅哈也非常的重要。就你可能有一些朋友炒完第一道菜之后干嘛呢？它这个锅表面啊会附着很多上一道菜的一个食物残渣和剩下的油脂。如果说呢咱们继续用来做第二道菜，之前的食物残渣就会焦糊，进而呢会产生致癌物。那么残留的油脂呢也会因为二次加热产生有害成分。如果需要炒多道菜肴，一定呢要在每道菜做好之前之后啊及时的去刷锅，再进行第二道菜的一个烹饪。再来坏习惯第五啊，就是做菜放盐多。吃盐太多呢不仅会诱发高血压，也会增加患骨质疏松啊、胃炎啊等等的风险。所以做菜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掌握好盐的使用量，别手一抖，哎呦，放多了。那一个人每天盐的摄入量不要去超过一啤酒瓶盖啊，还要做到呢少吃腌制品以及加工食品，比如说咸菜啊、榨菜啊、火腿啊、腊肉啊、培根等等。我在想啊，这很多时候我们家都会用什么酱油，那这里要提醒大家，酱油呢咱们也一定要少用啊。刚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在厨房当中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些小小的细微的小事项，如果有的话呢咱们给赶紧给改一改，没有的话哇 nice 哈，完美。好，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夏天。夏天你爱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呢？相信很多朋友都习惯性的会去穿浅色衣服，对不对？因为浅色衣服穿上去非常的清爽，很舒服，让人看着感觉也很凉快。但是有一些朋友不太喜欢穿浅色衣服，为什么？尤其是白色的啊，像我的话就不太喜欢，尤其是前几年就会觉得哎呦，白色衣服洗起来实在是，它洗衣机再和其他的衣服混在一块洗的话，就会觉得哎，是不是掉色，是不是啊？洗衣机再和其他的衣服混在一块洗的话，就会觉得哎，是不是掉色，是不是啊？穿一段时间之后白衣服还是干嘛发火。

王，尤其是领口、袖口就十分影响美观。相信很多朋友也会被这样的一件事情所困扰吧。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吧，白衣服它为什么会变黄呢？哎，我们来看一看，首先就是咱们的汗渍皮脂残留污染。流的这个汗还有皮脂皮屑氧化之后会慢慢的变得疏水，就非常的难以去洗掉。这样一想，家里的那个枕头还有男生睡过的，尤其是男生哈，男士睡过的那个枕头套是不是都黄滋滋的，还有那个被罩、被套、垫被，总之被睡过的地方好像都是会黄溜溜的哈，特别的不舒服。那这其实都是因为汗渍皮脂所残留的污染，还有就是材料本身啊容易泛黄，以及呢咱们的洗衣粉啊、肥皂啊可能使用的不当。那我们该怎么样去预防白衣服发黄？已经发黄的白衣服怎么去反白呢？首先就是要正确的去清洗它，选择用中性温和的洗涤产品啊，严格的去控制一下用量，还有就是避免暴晒啊。这个也有影响啊。那白色衣服咱们洗干净之后呢，建议去通风晾晒，干燥阴凉的场所去晾晒它，不要去长时间直接暴晒于强烈的阳光之下。这倒是让我觉得还蛮诧异的啊，蛮惊讶的，对不对？晒错了晒错了，怪不得家里的衣服就黄不溜秋的嘞。如果说呢白衣服已经发黄了，咱们可以试一试用爆炸盐，去温水的清洗泡一泡它，或者呢是用这个84啊，不过84的话，在这里推荐大家要稍微去注意一下，就尽量的去少用。爆炸盐是首推给大家的。手搓一搓，其实现在放在洗衣机里面洗，我觉得也挺干净的。只要你确保就是衣服之间不串色就行了啊。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让我们稍作休息，分享一首歌曲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来自于金志文所带来的破冰。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和信心，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推进后续箱梁架设，线下工程收尾。
2: 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师傅，九十号油加三十八。
8: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0: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好啦，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跟大家来吃一吃什么呢？吃一些非常简单的家常菜吧。首先要跟大家来说到的这一道美味呢，它就是特别适合在这个季节来去吃的，有个好听的名字叫荷塘小炒。当家里来客人了，我觉得把它端上去也特别的不错，因为颜色非常的好看，有白色，有深褐色，还有青绿色以及橘色，你想一想就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吧。哎，我们来准备的食材有荷兰豆、藕片、胡萝卜和木耳。哇哦，这一道菜下来就真的是感觉营养满满。哎，就每天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很纠结哈，就在菜场或者是在超市里去买菜的时候，脑子里就根本盘算不出来第二天要吃什么，就会很着急啊。再问一问身边的人，问完之后你就更生气了，因为他会跟你说随便呀。你看你看，这样一道菜是不是就满足了各种需求？里面如果说你不喜欢吃荷兰豆，你可以吃藕片。不喜欢吃藕片，胡萝卜你总吃了吧？啊，胡萝卜我也不喜欢吃，木耳吃起来。好，这四道蔬菜放在一块儿，然后呢，咱们先把荷兰豆啊掐尖儿去茎，焯水个30秒左右。莲藕呢，咱们切片，泡盐水。这里注意一下哦，它是需要泡盐水的，因为泡过盐水之后呢，就会让这个藕片更加的脆嫩。哦，弄了半天是需要这个步骤哈。然后胡萝卜呢，咱们给它切块儿，冷锅呢，热锅冷油，然后。蒜片啊，你给它爆香，藕片啊，还有包括荷兰豆、胡萝卜、木耳，你给它连环下锅。这个时候呢，咱们调酱汁儿，2勺生抽，1/2蚝油，蒜末、小米辣，加上3勺清水，淋酱汁，然后大火呢，你给它翻炒均匀，出锅撒白芝麻。这样一份非常美味又好看，然后名字又好听的荷塘小炒就出锅啦。清爽的小炒，咱们吃完之后吃一个什么呢？回锅肉吧。其实回锅肉很多朋友，身边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吃，觉得它下饭，然后呢辣乎乎的也好吃，对不对？但是呢，如果说咱们自己想在家里面去做的话呢，真的是需要一些小小的技巧的。首先我们要准备五花肉，还有葱跟姜，以及豆瓣酱，青红辣椒。五花肉呢，咱们冷水加上葱和姜煮个20分钟左右，切成薄片，少油下肉片，炒出油汁，再放上姜和蒜，豆瓣酱咱们给它炒香，加上青红椒啊，你给它均匀的翻炒之后呢，出锅就 OK 啦。继续来吃这一道叫做鱼香肉丝。每次去饭店不知道吃一些什么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会点一份鱼香肉丝来吃。很多朋友会调侃啊，咱们中国菜单，中国人的菜单就是这么的奇奇怪怪又可可爱爱。比如说老婆饼里没老婆，鱼香肉丝里没鱼。是啊，那这一道鱼香肉丝呢，咱们需要去准备的食材有肉丝儿、胡萝卜丝儿、还有青椒丝儿、木耳丝儿，以及呢葱姜蒜。肉丝呢，加上1勺葱姜水、1勺生抽、1勺老抽、1勺淀粉，你给它均匀的搅拌腌制10分钟。先把肉丝儿呢下锅，你给它炒变色，加上葱姜蒜，炒香，配。

0: 菜呢，咱们给它倒锅里翻炒断身，加入调好的料汁儿。一勺生抽，一勺陈醋，一勺白糖，一勺蚝油，一勺淀粉，一勺豆瓣酱，半碗的清水。哎我天哪，这个料汁儿也蛮丰富的哈。但是这么多料汁出来之后，你炒出来的就像是饭店里做出来的一样，非常的好吃哈。然后咱们中火呢给它翻炒均匀，收浓汤汁儿，起锅就出来这样一份非常美味下饭好吃的鱼香肉丝啦。咱们明天哈，明天中午我觉得可以给自己来上这么一份非常美味的鱼香肉丝家常炒菜。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的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美味呢？虾滑丝瓜汤。这个天咱们吃一点这个丝瓜汤，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啊。但是丝瓜汤我们通常会做什么呢？就是丝瓜和鸡蛋，好像他们俩是绝配一样，或者就是丝瓜炒丝瓜鸡蛋，丝瓜和虾滑放在一块儿。其实味道也非常的不错，那怎么做又浓又香呢？我们接下来听听看咯。
1: 感觉简直先掉眉毛了，吃点馒头啥的，吃点干粮它也好。朋友们啊，这个丝瓜呀，朋友们啊，这个呢我们就切滚刀块了，煎一煎啊，两面都给它煎好了。各位啊，来点葱姜，瞬间的产生一锅高汤啊。先让它滚一滚，这样呢你煎出来比你们甩鸡蛋要好吃啊。这时候我们再把这个丝瓜往里一放，你看看锅里的汤，朋友们，你在家里做丝瓜汤有没有这种感觉？盐是不得有，你全放盐了它没鲜味儿。那位来点海棠鲜，你看咱这个虾滑就包出来的虾仁全都是大颗粒呀、啊、拿个勺整吧整吧，就这么往里一拨，不用这种很规则的。哎呦，这做完了以后了，这一锅简直掀掉眉毛。朋友们，你看看这锅里的感觉。来点胡椒粉，来几滴香油。哎呦，我这串儿我跟你说，朋友们，真的谁吃谁冒汗。就这菜在家里营养全面。然后我们来点小葱，是不是一感觉就特别鲜呐、
0: 啊？是啊，然后不仅鲜，它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那个荷塘小炒一样，而属于那种又鲜，然后呢，美感也超在线的。所以呢，咱们明天中午可以来一个荷塘小炒，或者是鱼香肉丝，再来一个这个丝瓜虾滑汤，是不是还不错？挺好的哈。有些朋友说了，哎，我这个人喜欢吃肉，哎，能不能给我来一盘肉？没有问题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吃到的这个肉，它是什么呢？它是咸水排骨。你是不是听起来觉得，咦，咸水排骨是什么？咸水味的排骨能有多好吃呢？说实在的，就我看到它这个画面，我就觉得味道应该会非常的不错。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咯。
2: 肉质紧致，只需要你会煮开水，这个排骨你就会做得非常好吃。嗯，新鲜的排骨，咱们擦干表面的水分。盐水排骨好吃的关键就在于腌料，淡淡的五香和花椒味，一点点咸，把香料和粗盐一起炒香，炒到这种手摸着都会微微有点烫的感觉。倒进排骨里，稍稍抓拌。只要搞清楚盐水排骨的原理，做鸡、做鸭、做一切都非常美味。表面上很多细盐都被融化，摸上去有一点水分析出。因为盐的渗透压会逼出肉里面的很多水分，肉的状态也会变得更粉嫩，闻着已经有一点淡淡的五香味，所以这个时候的肉已经会变得很好吃。腌制过后的排骨一定要多抓洗几次，直到这个水变得清亮的状态，是不是全程没有难度？这菜真的巨简单。然后我们把排骨冷水下锅，提前可以给一点姜和葱，其他什么都不要加。这个时候一定要敞开盖子，开大火煮，逼出骨头里可能残有的血液污渍。中间咱们芥末就撇，一直要撇到这锅水变成非常清亮的状态，这个猪肉吃着才不会腥。盖上盖子，转中火焖煮半个小时，整出料渣，这个盐水排骨就完成了。烹饪全程都没有难度，只需要你会煮开水，这个排骨你就会做得非常好吃。先来一口这个盐水本味，吃起来一点都不咸，还是有那种饱满的肉香，回味里又有一点点香料的作用，让整个味道非常 balance。像我们川渝地区，我们会打一个红油，带着一点点鲜辣的味道，感觉会更诱人。这个排骨的神仙吃法，你们一定要试，赶紧。
0: 是

是啊，我也想着赶紧回去试一试，而且我觉得我这种厨房小白应该都可以完成的。当然咱们就是做完这个咸水排骨之后还可以做一个那个料哈，料汁儿，就是万能料汁儿，之前节目当中也经常会跟大家说，所以呢咱们可以尝试着做起来。将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的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就是这个炝拌土豆丝儿。一般我们的土豆丝儿都是炒，对不对？酸辣土豆丝儿，很少会去拌土豆丝儿。来看看怎么做的啊。首先呢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土豆、干辣椒、小米椒啊、辣椒面，还有蒜、花椒、白芝麻、葱和香菜。干辣椒、小米椒、辣椒面、葱、白芝麻这些呢分别的你给它切刀啊改好，然后呢土豆啊咱们擦成丝儿之后用几遍清水锅中呢烧开水。水开之后呢倒入土豆丝，保一个一分钟左右，给它捞出来，然后呢水凉一凉，就如果说你喜欢吃脆的哈，咱们就可以这么做，如果说软一些的话那咱们就多煮一煮，但我觉得这种凉拌的好像是不是应该脆一些更好吃啊。沥干水分，然后呢放入一个大碗当中，配料呢放在土豆丝上面，锅中呢烧热油，直接呢泼在这个配料上，激发出香味儿。这时候咱们盖上盖子焖个两分钟，时间到了之后揭开盖子，放入少许的盐，三勺生抽，两勺醋，一勺白糖，一勺花椒油，放入香菜和葱段。这不好吃的香迷糊了。所以咱们明天的菜应该已经是配齐了哈，明天晚上的菜咱们可以准备一下，明天中午的菜配齐了，明天晚上咱们就可以吃这样一份非常美味的炝拌土豆丝儿。然后咱们还可以干嘛，就如果你想更快手更简单一些，其实把它当做那种盖浇饭或者是盖浇面，是不是就妥妥的完成了一道饭菜哈。主打一个营养又不糊弄自己，同时呢又很简单不费事儿。好啦，看到时间，让我们继续的来分享一首歌曲，歌曲之后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哦。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玩乐反斗城。

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欢乐樊豆城在这个时间段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呢？哎，每次一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心都会随之远去哈。啊，说回来说回来，带娃出去玩就总是属于那种既期待又忐忑，即便你做到攻略，做到就是眼花缭乱，也忍不住焦虑。哎，这个地方适合小朋友吗？吃饭有没有孩子能吃的？走路会不会太累呢？哎呀，总之就是各种问题迎面而来啊。那今天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在假期结束之前，哎，如果你还在纠结没带孩子出去玩，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接下来的几个地方啊，我们可就听好了。首先呢，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南宁了。广西其实特别适合什么呢？慢悠悠的一个亲子出行。而选择南宁呢，其实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啊，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冲着南宁动物园的。这里的动物种类非常的丰富，猛兽区呢可以坐观光车近距离的去看狮子啊、老虎啊，散养区的环尾狐猴会跳到围栏边上，小朋友呢可以进行一个安全的投喂互动。长颈鹿、大象，包括黑猩猩，他们的状态都非常的好，还有小朋友最爱的大熊猫，逛上大半天呢完全不会觉得累。逛完动物园，咱还可以去青秀山，大片的热带雨林，巨型的苏铁园，池塘里满是睡莲，坐观光小火车穿梭林间，是所有小朋友都拒绝不了的快乐。还有啊，带上小网兜，咱们可以呢在浅水区观察蜻蜓，去捞捞小鱼，可以说是自然的天然的一个自然课堂了。来到这里，美食当然也非常的多，比如说这边的柠檬鸭，还有包括卷筒粉、槐花粉啊，大街小巷随处呢都是好吃的。有没有心动南宁？我有，我有，我有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到这里啊，就是南宁可能对于我们朋友来说去的人不是特别特别特别多哈，但是接下来说到的这个地方可能很多朋友就是有去过，或者呢是想往要去，或者正计划去的。什么地方呢？威海。如果想找一处人相对舒缓的海边，威海呢就非常适合带娃去了。没有三亚那么热闹啊，也没有青岛的那么拥挤，就是安安静静的一片海。但是现在这一片海可能也一分钟左右去抬个头看一看娃。还有就是环海路的自驾风景真的特别的好，开着车窗，海风呼呼的灌进来，小朋友会在后座开心的直唱歌哦。也可以呢去海洋公园看一看白鲸和海豚表演，认识各式各样的海洋生物。而且我觉得就是每次一到海洋公园特别适合打卡拍照，对不对？很出片，赶海也能够有不少的收获。像小螃蟹啊，它就藏在这个礁石滩的缝隙，小朋友一找能找上小半天。总之就是很舒服啊。还可以呢去海边去这个小馆去清蒸一些小海鲜啊，鲅鱼饺子啊，海菜包子，哎，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哦。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到这里啊，桂林。小学课本里我们都学过桂林山水，对不对？那到了这里之后呢，我们可以去玉龙河，坐上竹筏慢悠悠地飘在河面，两岸青山连绵，偶尔呢还会遇到捕鱼的水鸟，哇，比课本里的插画好看太多倍了。就你亲眼看见的食物简直是美赞赞的啊。还可以呢去银子岩溶洞看一看千奇百怪的钟乳石，给孩子讲一讲溶洞是怎样慢慢形成的。

当然那边的美食也很多，像是啤酒鱼、桂林米粉、田螺酿、艾叶粑，以及呢桂花糖水，大人小孩都可以吃得非常的开心啊。有些朋友说了，哎，你说的这几个地方我都想去，但是呢时间上啊可能不太够了，下周就要开学了，对不对？去南京。南京其实逛的地方都特别的多了，相信很我们滁州的朋友，红山动物林，红山森林动物园，对不对？多多少少都去过，而且可能不止去过一次两次。但这个地方为什么你去了很多次还想去呢？它大，六娃，就是必六娃之地哈，大，然后六娃之地必去的一个点，还有就是它的门票非常的实在。性价比贼拉高，它这个跟传统的动物园不太一样，就动物们住得非常的舒服，活动空间大，状态也是很不错的。那整个园区呢，依山而建，一边爬山一边看动物，运动量真的是刚刚好啊。就是小朋友，如果说家里的孩子属于精力非常旺盛的，你就带他去这边溜达一圈，又看动物了，运动量又刚刚好，完美的一天啊。再来到烟台，烟台其实它跟威海有点像，都是北方温柔的海滨城市，但是烟台的话呢会更加的安静一些。金沙滩沙子呢很细，然后呢海水非常的干净，咱们白天挖挖沙玩玩水，傍晚呢就可以安静的等候海边落日。整片海面被染成橘红色，哎呦，橘红色的浪漫谁不喜欢啊。或者呢咱们去养马岛环岛自驾啊，礁石海浪海风扑面而来，岸边呢还可以捡贝壳找小螃蟹，是小朋友最喜欢的消遣啦。同样那到了海边海洋公园，咱们也是去打卡拍照。那海边海鲜种类非常的丰富，海肠捞饭、鲅鱼水饺、油焖大虾，各类的小海鲜。街边小店的烟台焖子还有烤鱿鱼都是小朋友会非常喜欢吃的。所以咱们时间不多的话呢就可以去这个，我觉得这个地方也是可以去的啊，离我们也不是特别的远，因为咱们还有五六天左右的时间就要开学了，对不对？所以说玩个三天左右，三四天，然后呢接下来就舒心好好的准备开学。好，看到时间不知不觉呢即将要来到节目的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依旧会和各位不见不散，拜拜。

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分享的歌曲非常的明显，就是非常好听。肯定有一首歌是你会单曲循环的歌，那些适合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第一首来自刘若英，当爱在靠近。

这首歌由李宗盛担任制作人，该曲描述了一段关于错过的爱情故事。他希望在爱情的世界里，刘若英能够开始学会去索要，而不是一味的成全别人或者祝福别人。于是，在创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歌曲来自谭咏麟一生中最爱，独一无二的旋律刻画着独属于那个时代的青年的色彩，记录着那些激动于懵懂、迷茫与惆怅，刻骨铭心的分分合合与情情爱爱。不可否认，粤语歌曲的魅力真的是非常的深入人心。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继续分享好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适合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来自阿妹张惠妹，记得。

这首歌曲的灵感来源于林俊杰17岁时与女朋友因为感情问题而产生的一次吵架，因为各自要寻求追寻的梦想，所以不得已分开。他不知道自己和他还能走多远，于是带着这样的情绪写下了这首歌。

光良在创作第一次的初衷是希望借此歌鼓励到听到这首歌的听众，他相信每个人都一定有很多想做的事情而没有去做的事情，但其实不管自己多大年纪，只要自己愿意，便可以尝试第一次的感觉，第一次可以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色青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不要说话》，作为专辑《不想放手》的主打歌。 Eason 原本考虑命名为《陈奕迅不要说话》，但一想到自己爱说话的程度比唱歌更大，便放弃了这个提议。而《不要说话》这首歌曲的小样原本叫做 Don't Say， 是一首听起来让人觉得会不开心的歌。

下来歌曲来自梁静茹的勇气，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有没有一首歌是你会单曲循环的？如果本期没有，那么下期肯定有，总有一首歌是你会喜欢的。希望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

0: 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每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上的是下班路上，我是星月，
0: 我是倩倩。
1: 今天是楚州，天气依然是晴空万里啊，我就觉得一点都没有秋天的感觉呢，好晒。
0: 秋老虎，
1: 是的，
0: 依旧是那种夏日非常炎热的感觉，而且天空的话，其实这两天天气很好哎，除了气温白天有点高之外，天非常的好看，蓝蓝的天空。
1: 空我的心呀、啊！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三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
0: 预计在28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这是来自于楚州气象最新的晚间预报啊。
1: 是的，我们要跟大家讲一讲最近的天气总是阴晴不定的哦。同时随着叫暖湿气流南撤，台风沙德尔登陆后降雨及冷空。

0: 天气影响，南方的高温闷热天气也将缩减，但重庆至长江沿线仍有频繁高温，湿度大，体感闷热。
1: 是的，所以说呢，未来几天副热带高压将明显东退，冷空气也将向南大举推进。像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呢，西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等地的最高气温普遍降至30度以下，最低气温20度上下，
0: 部分地区甚至不足15度，秋凉显现。同时，随着暖湿气流南撤，台风沙德尔登陆后，降雨及冷空气影响，南方的高温闷热天气也将缩减，但重庆至长江沿线仍有频繁高温，湿度大，体感闷热。
1: 嗯，是的，所以说呢，这听说楚州后面会有一波降雨的天气啊，大家出门之前也一定要关注好天气的变化。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近期啊，在浙江一位高考考生长时间玩手机、打游戏、久坐不动，最终确诊下肢深静脉血栓。医务人员提示，很多人认为血栓只会找上老年人，这是最大的误区啊。
0: 是的，医务人员介绍，如果长时间坐着躺着不动，小腿肌肉罢工，血流速度变慢，血栓就容易形成。血栓一旦脱落，可能随血液进入肺部，引发叫肺栓塞，导致呼吸困难，甚至是死亡哦。
2: 近期有媒体报道，浙江一位高考考生长时间玩手机、打游戏、久坐不动，最终确诊下肢深静脉血栓。
3: 医务人员提示，很多人认为血栓只会找上老年人，这是最大的误区。
4: 医务人员介绍，下肢深静脉血栓简单来说就是血液在腿部深静脉内不正常凝结，形成血块，阻塞静脉腔，导致静脉回流障碍。正常情况下，腿部静脉血液需要靠小腿肌肉收缩挤压才能回流到心脏。如果长时间坐着躺着不动，小腿肌肉罢工，血流速度变慢，血栓就容易形成。血栓一旦脱落，可能随血流进入肺部，引发肺栓塞，导致呼吸困难，甚至死亡。
5: 很多人默认血栓只找上年纪大的人，这是最大的误区。真正诱发发病的核心诱因就是长期久坐不动，哪怕没有先天基因的问题，年轻人长期不动照样会被血栓找上门。
4: 医务人员提示，假期学生扎堆宅家，刷短视频，熬夜打游戏、追剧，出门少，运动少，久坐，下肢长时间受压，再加上天热出汗多，很多孩子只顾喝冰饮，白开水喝得太少，血液浓稠度上升，血流更慢，血栓风险会翻倍上涨。

0: 是的，所以说呢，这啊，大家也一定要注意久坐对于身体带来的危害啊。像我们平时，如果大家有一些什么买的智能手表啊，过一段时间它会给你通知啊，站起来还动一动啊。像如果长时间的久坐不动打游戏的话，其实不仅会增加肥胖的风险，同样呢，也会促使血栓的形成。
1: 嗯，确实，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是要注意的啊。
0: 嗯，
1: 躺着也是有危险的哦。
0: 最近啊，经常看很多朋友圈里的像小伙伴们在发夏天的这种像卫生间啊，包括这个有光的地方，反正会有很多黑色的小飞虫。那这种卫生常见的黑色小飞虫到底是什么呢？它的学名叫蛾蚋。有报道称呢，一男子随手拍死落在眼睛旁的蛾蚋，不久后因为眼部感染不得不摘除眼球。
1: 你听上去
0: 严重呢，
1: 太吓人了。医生也是介绍，居家滋生的白斑的蛾蚋可携带大肠杆菌、沙门氏菌，还有像绿脓杆菌等多种致病菌，除了造成眼部损伤之外，还能导致老人、儿童、免疫力较弱人群出现口腔、皮肤、消化道等多重感染。
0: 而且呢，蛾蚋的繁殖速度惊人，它可在管道内生息，无需从室外飞入地漏、洗手池管道、厨房的水槽内壁、淤泥啊、皮屑、油脂等腐烂的有机物都是蛾蚋幼虫的专属食物来源。管道长期不清理呢，虫子就会持续繁殖，难以根除。
1: 对待蛾蚋呢，要遵守五不原则：不碰、不拍、不搓、不揉、不擦。若蛾蚋不慎入眼，可以用人工泪液、生理盐水缓慢冲洗眼部，切勿触碰、擦拭、抠挖、处理。

0: 以后仍需及时就医，如何能够彻底清除惹瑞呢？
1: 我们来听一听。
2: 您或许在卫生间的墙壁或者洗手池旁见过一种黑色的小飞虫，它的学名叫做蛾瑞，也叫蛾螨，体长不过几毫米。殊不知，这种小飞虫其实是移动传染源。有报道称，曾有一名男子随手拍死一只落在眼睛旁的蛾瑞，不久后竟因眼部感染不得不摘除眼球。那么小小的蛾瑞究竟携带了怎样的病菌，竟会造成如此严重的感染呢？生活服务台一起去了解。
3: 医务人员介绍，对于细菌来说，眼睛是良好的天然培养基，而蛾瑞身上携带大量病菌，手拍虫体后沾染细菌，当眼睛感到不舒服，很多人会不经意间用手揉眼睛，这就会将手上的细菌带入眼中，从而导致感染。
1: 有研究发现啊，居家滋生的白斑蛾瑞全身携带多种致病菌，包括像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绿脓杆菌等等。这些病菌啊，通过污染食物、洗漱用品和环境来传播疾病。除了造成眼部的损伤外呢，还可能导致老人、儿童、免疫力较弱的人群出现口腔、皮肤、消化道等多重感染。
3: 更麻烦的是，蛾瑞繁殖速度惊人，可在管道内生息，无需从室外飞入。地漏、洗水池管道、厨房水槽内壁的淤泥、皮屑、油脂等腐烂有机物，都是蛾瑞幼虫的专属食物来源。管道长期不清理，虫子会持续繁殖，难以根除。
2: 可以了解到，蛾瑞可以不经由室外而来，又极易繁殖，难以根除。那么有什么好办法来应对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3: 如果家里突然冒出很多蛾瑞，说明下水道毛发油污堆积太多，需要及时清理消杀。阻击这种下水道飞蛾，预防的关键在于清除其滋生条件。清除积水，立即倒掉花盆底盘、桶罐等容器中的积水，保持浴室地面水槽干燥，确保室外排水沟畅通无阻。源头封堵，为地漏安装具有防虫防臭功能的密封盖，不使用的洗脸池、浴缸排水口务必盖严。成虫灭杀，利用蛾瑞飞行能力弱的特点，使用电蚊拍即可有效清除。对地漏口、下水管道口，可定期喷洒低毒性的家用杀虫剂。管道维护，定期使用热水或稀释的漂白水冲洗下水管道，清除管壁污垢，破坏幼虫食物来源。
2: 刚才的新闻中也提到，蛾瑞有可能造成眼部感染，而且后果很危险。那么一旦蛾瑞触碰了眼睛，该如何正确的处理呢？来看医务人员推荐的居家急救办法。
3: 医务人员介绍，蛾瑞造成眼部感染主要有两种常见途径。一是飞虫直接掉落飞入眼内，虫体毛刺病菌直接附着于眼部造成污染。二是徒手拍碎捏碎蛾瑞后，手部沾染大量虫体体液、致病菌和碎屑，下意识揉眼，会将污染物带入眼内。
1: 最关键的是遵守五不原则，就是不碰、不拍、不搓、不揉、不擦，严禁用手直接拍打或者捏碎我们眼部周边的蛾瑞。接触蛾瑞后呢，严禁用污染了的手去揉眼，或用纸巾干擦我们的眼球，也就是我们的眼睛。
3: 蛾瑞入眼可以尝试这样居家急救：温和冲洗，用人工泪液、生理盐水缓慢冲洗眼部，应急时新开的瓶装纯净水、矿泉水，干净的凉白开也可以，但不建议使用自来水、井水。分区处理，小虫若停留在眼白、眼皮内侧等安全区域，洗净双手后用无菌棉签轻轻沾出即可。若落在黑眼球角膜上，可尝试多冲洗一会儿，看是否可冲出，切勿触碰、擦拭、抠挖，避免加重角膜损伤。及时就医，冲洗后仍可能存在眼痛、眼红、畏光、视物模糊或虫子无法冲出嵌在眼部，需立即前往眼科就诊。虫体虽已自行取出，仍然建议就医，并告知。
4: 烈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 光共频率都，明绿一号为中。

0: 色青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玉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都知道孩子青春期发育的时候，家长有可能会担心，比如说孩子发育啊，会不会有一点就是不正常，或者身高啊这一块一直是家长关心的话题。不少家长发现孩子就是个儿偏矮，就想着通过各种方式去追一追追高。
1: 但是专家表示，孩子需不需要干预，不能够只看眼前的身高，更要看这一年长了多少，以及孩子的生长趋势。对于大多数的孩子来说，身高管理也不只是医院里的事情，日常把睡眠、饮食和运动这些基础环节做好，有助于把自身的生长潜力发挥出来哦。健康地

0: 一线关注您关心的，孩子个子高不高一直是家长关心的话题。不少家长发现孩子身高偏矮，就想着通过各种方式追一追。
1: 但是专家表示，孩子需不需要干预，不能够只看眼前的身高，更要看这一年长了多少，以及孩子的生长趋势。来看报道。
2: 朱女士的女儿今年10岁，身高一直比同龄孩子偏矮。此前他也带孩子做过相关检查，目前还没有达到需要生长激素干预的程度。趁着暑假，他又带孩子来到医院，希望通过中医调理再试一试。
3: 平时呢，我们这个吃饭胃口啊什么也都还可以，然后睡觉呢稍微欠缺一点点，所以我们想看看通过中医的一些调理的方式，能不能让我们能够更好的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2: 在医生看来，孩子是不是长得慢，不能拿一次测量结果就下结论，要把过去几年的身高记录连起来看。如果生长速度持续偏慢，或者生长曲线出现明显变化，就需要进一步评估，而不是盲目追高。
4: 3岁到青春期前一般是5到7公分的这样的一个生长速度，那如果低于5公分的，那可能就需要进行一个进一步的方面的一个排查了。那如果他每年身高能够达到5公分的，但是呢还是低于平均水平的，那可能一方面还有一种骨龄的这个评估啊，这种等等都会进行一个测算。
2: 对于大多数孩子来说，身高管理也不只是医院里的事，日常把睡眠、饮食和运动这些基础环节做好，有助于把自身的生长潜力发挥出来。
5: 一个就是睡觉，就是黑暗的睡眠可以让这个分泌啊这个更多的生长激素。第二个呢，多喝点有钙质的，像喝点牛奶啊。第三个就是摸高的跳，排在第一位就打排球，因为排球手也长了，腿也跳了，就全身都拉长了。营养这件事情并不是说吃更多的荤菜，吃更多的那种这个补品之类我就能长高了，就是你碳水、你蛋白质、你的脂肪的配比，特别是生长期的和育龄期的和老年的这种食谱就不一样。
6: 是的，家长一定要科学的对待孩子的生长问题。那可能有一些家长会轻信一些偏方啊、土方啊，去给孩子去喝一些什么，根本就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吃一些这些东西，这种是千万不可取的啊，别把肠胃给弄坏了。
7: 嗯。
6: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处暑之后呢，暑热之气仍未消退啊，需要清暑热去湿气。专家也提醒，处暑时节去吃四瓜有一定的清热利湿的效果。
7: 首先是南瓜，制成红枣蒸成南瓜可补中气益气，消化不良慎用。还有苦瓜，制成苦瓜炒鸡蛋能够消暑益气，苦瓜建议就煮水去食用哦。
6: 还有冬瓜，制成冬瓜荷叶汤可去湿利尿，但不适合脾肾虚亏者。还有西瓜，西瓜可以清热解暑，肠胃敏感的一定要慎用啊。此外呢，像丝瓜清暑气祛湿作用性更强，且凉性不大，专家建议可以将丝瓜与营养丰富的毛豆制成丝瓜炒毛豆，再搭配一些按揉鱼际穴啊，可以一起来试一试啊，在这种秋老虎的时节
8: 之后，天气仍然比较高温闷热，雨水也偏大一些，所以呢，我们民间是把这样的秋后的高温称作秋老虎。《时病论》著作当中呢，也提到7月大火西流，暑气渐消，但是这时候仍然有炎炎火热存在，像盛夏时间一样，就叫秋老虎。感受了这些秋老虎的湿热暑热之气之后，人就可能出现秋暑或者秋伤于湿的这样的一些病症。其中影响最大的呢，就是湿热之气损伤了中焦脾胃，影响人体的气机运行，所以需要我们继续的清暑化湿。
9: 专家提示，在8月底9月初这段时间，暑热之气仍没有消退，我们应该注重清暑热去湿气。那么网友的吃四瓜的方法能起到这样的效果吗？
8: 红枣蒸南瓜在这个季节使用呢，确实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南瓜味甘性平，具有补充。

0: 益气的功效，它富含纤维素、矿物质，丰富的维生素，能够补充人们在夏秋之气流失的多种营养物质。但是我们应该要注意一点，南瓜和大枣味道都比较甜，那么脾胃很虚弱，容易有腹胀气滞、消化不良的，就要控制这个食量。中医古籍上记载，苦瓜可以泻六经实火、清暑益气、止烦渴。应该说苦瓜是秋季秋老虎的一个必备的瓜类。鸡蛋和苦瓜搭配来炒，既可以减轻苦瓜的寒性，又更利于营养的吸收。对于老人、小孩和脾胃虚寒的人呢，饮食的时候要用一点小小的窍门，苦瓜切片之后用沸水焯5分钟左右，然后控去水分再进行炒制，这样苦瓜的味道就会更好，可以适合老人、小孩和脾胃虚弱的人来食用了。冬瓜甘淡偏凉，具有通便利尿、消肿祛湿的功效。荷叶呢有清香之气，具有清宣行脾的功效。冬瓜荷叶汤呢尤其适合秋老虎的潮湿闷热天气，因为暑湿而有心烦、胎后汗出不畅、二便不利的这些人。因为冬瓜仍然偏寒，祛湿的力量也比较重，所以呢脾肾亏虚、大便次数多、便溏的人不适合过多过频繁的来食用冬瓜荷叶汤。西瓜最擅长清洁暑热，是夏暑季节最常用的一个瓜果，但对于肠胃功能相对弱一些、体质特别寒湿的人们，也不适合吃太多的西瓜。
1: 您看，这四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清热利湿，但还是比较挑适用人群的。专家表示，抵御秋老虎其实不用吃四瓜那么麻烦，我们可以直接把四瓜简化成一个瓜，那就是丝瓜。
0: 丝瓜清暑气、去湿气的作用呢更强烈，凉性并不是特别大，所以呢更适合我们在秋老虎的时候来去除这个暑热之气。毛豆呢富含营养、氨基酸、维生素，营养成分比较丰富，少量的热油来爆炒丝瓜豆子，那么也是一道不错的美味。丝瓜炒毛豆针对秋老虎的暑湿之气，可以补充我们在夏季损失更多的身体的营养。
1: 除此之外，您还可以搭配按摩鱼际穴，更好地帮助您赶走初秋暑热。
0: 鱼际穴是属于手太阴肺经的营穴，在手掌的第一掌骨中点桡侧赤白肉际之处。那这个地方呢，因为肌肉丰满，像鱼腹部的形状，所以得名鱼际穴。鱼际穴呢具有清宣肺气、和降胃气的功效，在暑湿之气仍然盛行的时候呢，肠胃功能的不适，包括腹满、气胀等等，都是常见的症状。所以呢我们可以用按揉鱼际穴来进行调理。
1: 顺时针按摩鱼际穴，每次按1分钟，每天按3次，可以起到清暑热、去湿气的作用，一定程度预防最易因暑热而引发的胃肠不适。怎么样，处暑节气的养生方法您都记住了吗？推荐菜丝瓜炒毛豆，推荐穴位鱼际穴。眼下这段时间暑热仍在持续，您不妨试试这些妙方，一起来养生吧。
2: 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

0: 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0: 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我们有句话叫做你永远别想叫醒一个装睡的人。
1: 是的，你要是、比如说你真睡着了，你还真的能被叫醒，但如果装睡真叫不醒。还有一种就是充足且高质量的睡眠是身体健康的基石，人在睡觉时打呼噜、说梦话、磨牙，甚至是梦游都有可能发生。为什么梦游多发生在儿童时期呢？
0: 就是小孩梦游啊，是否需要强行将他唤醒呢？其实我真的是没有遇到那种就是会梦游的人，但我就是遇到过那种会打呼噜、说梦话、磨牙的。但是你要说梦游的话，确实你大半夜看到一个人起来他在干一些什么事情，觉得他在游离还有一点恐怖。我们来听一听啊，为什么梦游多发在儿童时期呢？
2: 在临床上您看是不是我们小朋友去发生梦游的几率会高一些？
3: 是这样子的。
2: 为什么呢？
3: 是这样的，因为儿童的时候他大脑皮层没有发育完全，这时候出现这种我们叫做异态睡眠。像梦游基本上是我们叫做非快动眼期的这种异态睡眠，因为这段时间里面他的集张力还是正常的，所以他出现这种梦境的时候他可以发生一些动作。而且绝大多数的人梦游都是跟小时候一个是压力太大，刚才讲的这个我估计他的父母亲对他的压力也是比较大，可能晚上睡眠可能也不足，那么这种情况下是最容易出现梦游的。这种时候我们讲治疗，我们一般也不建议用药物治疗，而且都是建议用调整睡眠的节律，一个生活要规律，第二个不要有太大的压力，这样慢慢的他应该会消失的。只有在这种频繁发生或者是会出现梦游出现一些危险动作的时候，甚至我们曾经遇到有个病人他晚上起来就翻窗子，比较危险了。
2: 是，
3: 这种都是往往有些疾病所造成的。像有些病人在吃一些抗精神病的一些药物，这些药物有时候会导致这种梦游的情况。所以出现梦游的话，小孩子我们大家作为家长来讲，他不要特别紧张。所以一方面给小孩的压力减轻，让他适当的放松放松，保证他的睡眠时间，慢慢就会好的。
2: 我发现有很多我的同事们他们在睡午觉，您知道怎么睡吗？吃饱饭了之后就趴在桌子上睡，起来的时候就感觉头特别晕，要么直接是坐在椅子上睡的。您有没有什么建议？
3: 这个我倒觉得你中午吃完饭以后你不要趴在床上睡，坐在桌子上睡，应该外面去走一走。
2: 对，
3: 这种更好，对于你的下午的体力的恢复、晚上的睡眠更有好处。
2: 那还有一些朋友他午睡超过了15分钟了，比如他睡了一个小时，他起床之后就感觉整个脑袋昏沉的不行，怎么样能够让自己清醒的快一些？
3: 就睡得短一点。
2: 睡得短一点，这个
3: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你进入了深睡眠。这个我们讲我们正常人最好是在什么阶段醒过来？在浅睡眠的时候醒过来，这时候醒过来是最舒服的。因为在深睡眠的时候不在他这个周期转换过程当中醒过来，是很不舒服的。所以我们绝对不能
2: 超过
3: 半小时。

0: 呀，张扬也说了啊，这儿童梦游呢，其实跟他平时的像这样一个作息也是有关系的。就是说小孩嘛，他睡觉的可能没有什么规律，他有时候一觉呢，睡到就是晚上，睡到下午四五点啊，或者晚上就是很晚很晚才睡。所以说呢，这小孩在午睡的时候，专家也给出了一些小建议啊，大家还是要多多关注。
1: 是的。
0: 继续来关注到马上中秋国庆啊，双节仅隔三天。今天我看到这个很多的营销号在说，只要胆子大，你能放半个月的假啊？什么意思呢？这两个节日仅隔三天，也就是说，你就请三天的假，你就能有了长达半个月的假期啊！不少人关注请假三天休十三天的超长拼假方案，这将形成近半个月的充裕出行窗口啊！出行意愿高涨，这也使得提前规划线路需求持续增强。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八月以来，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的出发机票搜索热度同比增长了61%，国内的热门的抢订热度呢，同比增长30%。
1: 是的，
0: 像这个福建平台和广西阳朔这些县城目的地，也正成为长假的抢订高峰期。
1: 怎么的呢？又要开始休假了吗？啊，我觉得不玩也不错，但是每个人有能找到自己是适当的放松的方式啊。
0: 嗯，我们来听一听。
2: 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仅隔三天，不少人关注请三天假休十三天的超长拼假方案，这将形成近半个月的充裕出行窗口，出行意愿高涨，这也使得提前规划线路需求持续增强。
3: 在上海的一家旅行平台线下门店，记者注意到，尽管距离中秋国庆假期还有一个多月，已经不时有消费者提前上门咨询规划出行方案。
4: 想去南疆玩一下，计划是想要落地喀什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些民俗文化，预算的话可能12000到15000之间吧。
3: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不少人倾向于选择拼假出行，错峰出游，规划周期更长的跨省旅行。
5: 想去川西7-8天吧，然后在成都待几天。最近就是一直有在关注机票价格、酒店价格。
6: 从我们河北邯郸出发，然后去那个山东，青岛、烟台、威海，去这些海边去玩一玩，大概应该就7天左右吧。这次假期连在一块儿比较难得，我们要享受风景，享受沿途这种感受，准备自驾游过去。
3: 针对消费者拼假出行的多元需求，多家旅行社以及旅行平台有针对性地推出了团队游、自由行、定制游以及长线游轮游等的多元化产品组合，覆盖不同人群的个性化出行选择。
7: 像国内的话，他们通常的话是6天到8天的一个行程咨询，很多是一些家庭出游，我们会根据他们给出的要求来给他们量身定制一些产品。
8: 预计啊，今年双节假期预订量会同比增长15%左右，占我们旅行社总体接单量的60%以上。
3: 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八月以来，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的出发机票搜索热度同比增长61%，国内热门城市的抢订热度同比增长30%，像福建平潭和广西阳朔等县域目的地，正成为长假的抢订新高地。
9: 请三休十三拼假方案促使预订决策明显前置，其中国内长线相关搜索与预订也提前10天以上进入加速期。国内方面，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等长线目的地热度领先，进而小团游最受欢迎。
1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

0: 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下班路上，
2: 勇敢的泡芙小姐，你是可爱的甜甜圈。
3: 下班路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都知道啊，多多少少每家每户家里都有一个那种小药箱。我之前还用那个美团买药，买药的时候他送了我一个小药箱，我觉得这个小药箱还挺精致的。然后把家里面的一些就是常备药都放进去了。但是有一天，就是我可能那天有一点发烧，然后我就想找那个就是退烧药去吃，还好没吃。一看那个退烧药。过期了，
4: 退烧药也带过期的，天哪、
3: 然后看到家里就是很多的药嘛，你如果不仔细看的话，家里面放了很多很多那些药，可能都多多少少它都有过期的。打开家里的小药箱，你是否发现角落中躺着几盒过期半年的退烧药，又或者翻出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买的药片？过期的药品不仅起不到治疗作用，可能危害健康。
4: 是的，定期给小药箱进行一个体检，备好合适的常用药，掌握药品储存的温度密码，学会科学处理过期药物，才能让它真正的发挥作用哦。
3: 嗯，家庭小药箱啊，这个就体检。
4: 嗯，
3: 还有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根据季节来备药，像春季啊，会有一些人群花粉尘螨过敏啊，它可以去，比如说氯雷他定、西替啊等一些过敏的抗过敏的药物。天气多变，感冒也比较常见。建议可以备上布洛芬等等这些退烧药。
4: 确实是啊，就是生活当中的话，夏天呢气候就容易变质，像我们会用一些那种清凉油啊、风油精、止痒消肿的药也必不可少，藿香正气水、十滴水去应对中暑。
3: 嗯，你像马上到来的像这种真正进入秋季了，秋季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干燥嘛，清热去火，这些药品可以准备一下，比如说呼吸道疾病高发，可储存一些相关的雾化药物，缓解相关的症状。那冬季呢，也是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率上升，可备上一些相关的急救药品啊。感冒发烧也在冬季非常的常见，像布洛芬、莲花清瘟就可以提前去准备了啊。总而言之，家里备一些这种急救的时候啊，就是比较有用的啊一些常备药物。

0: 不过说实话，家里面其实大扫除的这种频率不是很高。你像我的话，我们家大扫除啊，我记得最大的、一年到头最大的大扫除肯定就是在过年的时候，会把家里多多少少啊给他就是整理一下。每一次我都发现我在家，我那个卧室，我那一亩三分地，每一次都能整理出几大包的废物，但是依旧感觉落不下脚，就是很满，就我的东西太多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买那么多东西。而且我每次整理的时候会发现很多我没有用但是它已经过期的一些化妆品啊、护肤品啊等等啊，还有一些小样都已经过期了。曾经舍不得用的东西，舍不得用忘记用了就过期了，你说气人不气人？接下来啊，这个东西我觉得你应该会常用啊，就艾草锤，就是我们家会有一个那种小的艾草锤，
1: 我有的，
0: 平时敲敲敲敲敲敲，
1: 就是我最好的那个兔子锤已经没有了，消失了，
0: 不知道去哪儿了，是吧？艾草锤呢是人们保健的新宠，艾草有温阳之性，能开窍醒神，艾草锤还能刺激穴位，放松肌肉，对于难以入睡的人群，敲脚底板刺激涌泉穴，能滋阴潜阳，安神清热。但艾草锤如果用法不当，反而有伤身体的风险，也就是说不要乱敲，
1: 身体还是要注意的，
0: 不能乱敲。这敲击时要避开头部、心窝口，还有肿物的，比如说身体哪里会有一些受伤啊，有一些肿啊，这些皮肤表面还是不能够进行锤的啊。我们来听一听。
2: 一个是什么呢？头部，因为有些人呢，他对于头部的刺激会非常敏感，叩击了之后呢，虽然我们轻轻的叩击，但是有些人呢会比较敏感，他本来睡眠就不好。或者他有一些脑部的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太建议他去叩击头部的地方。第二个就是心口窝这个地方，咱们知道这个穴位叫膻中，它离心脏很近，你看咱们有那个武功当中有一式叫黑虎掏心，对吧？掏哪儿啊？就在这儿，因为这个地方离心脏近，而且呢胸骨在这下边是剑突，是个软骨，如果你重重的叩击在这个部位上，容易出现什么？一个是骨性的损伤，另外一个呢会造成什么呢？心脏的这种震动啊，诱发这种植物神经异常，导致心慌气短的症状。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部位一般从我们做按摩角度，从扎针角度，我们在这个部位都不做重刺激。第三个呢就是如果身体当中有一些肿物哪怕是内脏的肿物，那我们也不要去叩击它的体表。
3: 您可注意了，头部和心口窝的位置以及肿物部位不建议敲击。除此之外，捶打的力度并非越大越好，捶打的时间也并非越久越好。那么如何科学使用艾草锤，敲打哪些地方是专家推荐的呢？
2: 大体上我们其实在四肢部位后背比较好，而且尽量呢我们敲什么呢？敲阳侧或者叫外侧，阳经都在外边和后边嘛，对吧？后背也是，足太阳膀胱就是背，因为阳是什么呢？是有抵抗的作用，防卫的作用，它是肌性结构为主体，骨性加肌性。内侧是什么呢？内侧虽然也有肌肉，但它里边穿行的血管比较多丰富，所以你敲内侧呢，其实对于我们的血管的刺激会比较强烈，就是容易出现淤青的现象，所以外侧相对安全，对吧？那我们平时叩击外侧缓解肌肉疲劳，能起到这一个作用，我觉得就挺好了。咱也别期待着就这么一个东西一个方法什么作用都起，那也不现实。
3: 关于艾草锤的使用，有圈友发来留言，平时久坐伏案工作，如何利用艾草锤改善肩颈酸痛？
2: 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呢每天的工作都是含胸圆肩伸脖探颈，我们叫容易出现前交叉综合征的这种体位，所以这种体位情况下，前面紧张，后面是被动性拉长，所以用艾草锤叩击后背是很难起到松解作用的。所以你在艾草锤使用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手法性的操作，松解我们的胸小肌外侧沿着肋骨的边缘，把这个肌肉附着的地方在锁骨下的位置轻轻的点揉，它很出现了一些酸痛感，然后把这边也点揉，两边酸痛感。

0: 出现，再去扣击你的颈肩，甚至你把这松完了，马上颈肩就松弛了，对吧？就跟橡皮筋一样，我前面拉得紧，我后边自然就被动性的拉紧了，对不对？所以你到底是松后边还是松前面呢？所以我说，如果是颈肩的话，那我们针灸有个治疗原则，就是您疼的地方，我一定最后再做，我一定去寻找谁让它疼，对不对？这就是逻辑啊。所以你叩击的后边，比如大椎啊、肩颈啊什么的都是可以的，但是主要前面，我觉得先要做松解。
1: 如果您是长期伏案工作导致的肩颈酸痛，其实不一定使用艾草锤，用手松解胸小肌外侧，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肩颈不适。而对于入睡难的朋友，可以试试用艾草锤刺激对应穴位，来帮助您安神入眠。
0: 比如说我拿艾草锤，像老年人，我敲敲脚底板，刺激刺激涌泉穴的有滋阴潜阳、滋阴安神、清热的作用，特别是当你泡泡脚之后，拿着艾草锤在这叩击敲击，就省得拿手搓、拿手按摩了嘛，对吧？那这个也是可以做一个辅助方法去用。
1: 最后提醒大家，艾草锤主要还是起到放松肌肉、加强刺激穴位的作用，切勿过度夸大它的养生保健作用。
2: 总而言之，艾草锤它并不是万能的，
3: 对，
2: 它只是说平时啊，你可以敲一敲，有助于你的睡眠，敲一敲能缓解肌肉的这种紧张的这种感觉啊，放松一下，全身肌肉放松一下，你用艾草锤敲敲敲敲可以，但是你要想的，它能治什么？什么东西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3: 对，艾草锤能治啥？真是。
2: 对，它要，而且你敲也不能随意乱敲啊，全身上下打一遍，别人不知道还以为你有一种自虐倾向呢。你要避开头部、心窝口，
3: 对，
2: 还有这些受伤的部位，
3: 对，
2: 一定要注意了。
3: 就没事的时候，你还记得我腿上曾经紫了一大块吗？就是
2: 我当时都觉得，我去，你是怎么了？你是碰到哪儿了吗？
3: 家暴，
2: 我觉得你就家暴了。
3: 真的，就是在单位那个胆经锤锤的，他那个锤当时我就觉得疼，但没有回家洗澡的时候发现紫，真的是淤紫了好大一块，就不能乱锤啊。
2: 但是你有没有听过一种说法，他淤紫他在排毒，这种说法应该不可靠。不太可靠，他纯属就是你锤的锤紫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啊，暑期儿童外出游玩和居家的时间大幅增加，像眼部意外受伤的概率也大幅提升。
3: 是哪些常见的物品容易导致儿童眼外伤呢？如何避免意外发生呢？不同眼外伤发生之后，就如何正确急救才能够避免二次伤害？
4: 不穿通伤，像孩子拿着铅笔摔倒了，或者做手工时用剪刀，甚至吃烧烤时的铁签子、竹签子都可能扎伤眼球。家长一定要记住，如果被锐器扎伤，尽量不要自行拔除，最好用一个纸杯子或硬纸壳做一个简单的眼罩，把受伤的眼睛罩住，立即送医院是最稳妥的选择。第二大常见的眼外伤呢是钝挫伤，多有玩具枪的子弹、高压水枪、运动的球类撞击眼睛引起，这些伤害的隐蔽性更强。它钝挫伤不一定马上疼痛，可能只是眼内结构的受损，严重的钝挫伤可能导致瞳孔的变形、晶状体的脱位、外伤性的白内障，甚至外伤性的视网膜脱离。没破皮不等于没事，受伤后呢一定要遮挡好眼，检查受伤的眼睛啊视力有没有下降，并在24小时内呢冷敷就医。此外，家中的洗涤剂、消毒液、洁厕灵等是化学伤的主要来源，一旦发生眼球的化学伤，正确做的第一步不是送医院，而是就地大量清水冲洗眼睛，至少15到20分钟，让孩子转动眼球，最大程度稀释化学物的浓度。千万不要用纸巾擦，也不要包扎，冲洗后立刻送医。另外，激光笔对眼睛的损害是永久的、不可逆的，家长应。
2: 对眼睛的损伤是永久的、不可逆的。都知道眼睛啊，真的是，它比较敏感的部位。你像是很多人可能近视了之后呢，要去做一些近视眼的手术啊等等，那并不可能是说，哎，你可以通过后期慢慢慢慢的去治愈一些。其实我们用眼平时也得注意。像我的眼睛啊，我就是我觉得我应该下一次体检的时候，我得好好去查一查我的眼睛，
3: 因为眼睛我戴隐形眼镜，它会有飞蚊症，你知道吗？
2: 哦，我知道。那个飞蚊症就感觉眼前有一个什么东西在那个飞啊！之前，我也去医院去看过。你像我的话，我现在就是把我的隐形眼镜去掉，我感觉我的眼睛有一层雾蒙蒙的。我一开始以为是不是因为就是可能有异物，但是我发现我怎么揉眼睛它都没有异物。然后我去问了一下豆包，他说可能是干眼症。啊，建议去医院去检查一下啊。所以说这种用眼睛还是非常重要的啊，大家日常方面一定要把它护理好了。
3: 没错，这也是下班路上每天在节目当中要聊聊生活，聊聊心情，然后祝大家晚餐好胃口。
2: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这里就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每一个年代都有经典老歌，它们承载着无数人的青葱岁月。随着时间流逝，熟悉的旋律会和时光一起被深藏在记忆的某个角落。第一首歌来自今天的孙燕姿的《遇见》。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洋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那些存放在我们 MP3 当中的音乐，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曾经用的 MP3 是什么牌子呢？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张震岳的《再见》。

2005年开始，张震岳的作品产量锐减，并全心奔赴于各个地方举行的巡回演唱会。在巡回的空档时期，他发行了单曲《再见》。张震岳也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听众离别的感觉是什么。

歌曲来自郑源《一万个理由》，词曲作者龙军。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刚刚从成都流浪到广州，在广州大街小巷徘徊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进入了一间酒吧，在这里一边唱歌一边创作歌曲。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这首歌收录于2003年发行的专辑《美丽的爱情》中，同时也是《心动列车》中的《广岛之恋》单元片尾曲。歌曲《七月七日晴》在企划概念、视觉造型上加入了许多不同以往的元素，从艺人本身的特质出发，赋予歌手更多生命，包括强调他原本生活活泼好动、男孩子的性格。

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胡彦斌的《红颜》。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胡彦斌没有去关注历史第一刺客英雄的壮举，而是悄悄溜进荆轲的心中，去发掘刚毅外表之下的柔情。这是英雄夕阳日落的归宿，是铁血的唯一柔情似水。那些存留在我们 MP3 当中的歌曲，无论是经典老歌还是当时流行歌曲，都是我们青春记忆的一部分。它们记录了那个时代的文化、情感和记忆，成为了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1993年，小虎队发行专辑《星光依旧灿烂》，有一首歌叫做《永远》，表达的是对永恒情感的追求和对爱情的坚定承诺。这首歌曲是小虎队在陈志朋服兵役回归之后重新合体的重要作品之一，标志着组合的强势回归。那这张专辑也是小虎队时隔2年重新合体后的作品，那么其中这一首《永远》就作为了抒情主打歌。

1993年，张学友发行专辑《我与你》，有一首歌叫做《旧情绵绵》，表达的是对过往情感的追忆与释然，也是张学友抒情曲风的代表作品之一。旋律优美动人，歌词情深感人，展现了张学友磁性深沉的嗓音特点，配合颤音处理，传递出了爱情的执着与豁达。作为1993年香港歌坛的代表作之一，《旧情绵绵》与《只想一生跟你走》等金曲共同奠定了张学友歌神的地位。

1995年，巫启贤发行专辑《有心》，歌曲《只因你伤心》是巫启贤为电影《慈云山十三太保》量身打造的主题曲，其悲怆之情溢于言表，令人听后不禁感慨人生如戏，起伏跌宕间尽显喜怒哀乐。作为电影的主题曲，旋律里充满了无奈和心酸，歌词直白的像在面对面倾诉。巫启贤用沙哑的嗓音唱出了那种爱而不得的苦。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一起听歌。陈绮贞2002年发行专辑《吉他手》，推出了歌曲《我亲爱的偏执狂》。这首歌诞生于陈绮贞转型创作歌手时期，延续了专辑对都市人群心理状态的观察视角。这首歌以偏执狂为主题，通过沉迷于某种神奇的幻想等歌词，探讨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塑造偏执型人格意象，表达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定，即使对方是偏执狂也依然爱他。歌曲旋律轻柔悠扬，配合着陈绮贞独特的嗓音，让人感觉仿佛置身于梦幻的世界，表达了一种不顾一切的爱情态度。

2005年，林忆莲发行粤语歌曲《再见悲哀》，由林夕作词，收录在专辑《本色》当中。核心主题是放下执念，追求内心的平和。这首歌以直击人心的歌词和旋律，传递对过往伤痛的告别与自我和解，展现了豁达释然的态度，强调不纠结对错，坦然面对人生不如意，是林忆莲音乐生涯的代表作之一。林忆莲细腻的嗓音成为了治愈系粤语金曲，持续引发听众的共鸣。

2010年，吴克群特地为萧亚轩量身打造了一首歌《错的人》，收录在专辑《潇洒小姐》当中。歌曲表达的是明知对方是错的人，却依然奋不顾身投入感情的矛盾心理。歌曲描述了在爱情中明知道所谓真爱在现实生活中是一座不牢靠的监牢，却又无法自拔的沉沦。萧亚轩用仿佛历历在目的口吻吟唱，每一句都像是过来人般的细腻唱腔，让感情层次更加分明。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是在2019年发行的歌曲，叫做《云野》，来自好妹妹乐队，由秦昊作词作曲，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创作灵感是源自秦昊的梦境，他将梦中云野之名与内心的思念结合，历时3年完成了创作。以云朵为主题，通过对云朵的想象和描绘，表达了人们对自然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022年，李荣浩发行了一首摇滚歌曲《习惯晚睡》，由他独立完成填词和谱曲、编曲以及制作。灵感是源自于自身以及身边朋友熬夜习惯的观察，聚焦现代人夜猫生活的普遍现象，收录于专辑《纵横四海》当中，以轻快的曲风和直白的歌词，精准捕捉了当代年轻人熬夜生活的矛盾心理与自我反思，风格清新且容易引发共鸣，被网友评价为在生活里装了监视器。歌曲以反主流立意，倡导了活在当下的快乐，成为了年轻人缓解压力的情感出口。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李荣浩，《习惯晚睡》，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 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 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荧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朋友成群或是撒俩，幸福都会增加，爱不爱也有多浮夸，我做孤星天算，输好输坏应接不暇，把眼睛轻轻一抓，快乐痛苦都有代价，

丢了落单的拖鞋，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是中午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水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落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出嫩叶。

最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界。
2: 李莲英因为梳头梳得好，让慈禧老佛爷特别的高兴，由此对他渐渐宠爱。李莲英也是步步高升啊。后来老太监们都死了，李莲英的位置也就提上来了。由于老佛爷对他恩宠，他有点骄傲。您就拿跟光绪皇帝的关系来说吧，光绪皇帝载湉继位的时候刚4岁，这是个小娃娃，所以李莲英不会把他当皇帝看，表面上该说话该行礼，实际这就是一个孩子，他当然完全维护慈禧的利益了。后来李莲英接替安德海做了总管太监，连王公大臣都得巴结他，他就自高自大了。皇上年纪渐渐长大，对皇上好那没得说，但说要想站在皇帝这头跟着皇后皇太后对着干，李莲英可没这打算。那这小皇帝心目中对这李莲英啊有些讨厌，光绪旁边的太监劝光绪说，这李莲英仗着太后的势力，你最好别得罪他，否则你就会吃亏呀。光绪帝不信，怎么我是皇帝，我怎么会吃这大太监的亏呢？他得听我的呀。贴身太监一个劲儿摇头啊。光绪帝那会儿不是特信奉他的老师翁同龢吗？这翁同龢咱们前文书提过，那是状元出身，学问好自然不用说了，待人也和蔼可亲，所以跟光绪皇帝他们师生感情深厚，如同父子一般呢。这一来李莲英有点看不惯了，皇帝怎么跟老师这么亲呢？我看跟他皇爸爸老佛爷都没这么亲。再说了，这翁同龢自命清高，也没给我送过礼，见我也不太客气，他是看不起我呀。行嘞，那天我让你看得起点我。打这儿起，李莲英就开始派小太监盯着翁同龢了。这一天翁同龢给光绪讲课，有小太监连忙来密报啊，说亲眼看见翁同龢跟皇上面对面坐着教书啊。李莲英一听灵机一动，机会来了，跑去就找慈禧太后去了，告诉慈禧太后这翁同龢无法无天了，皇帝坐着他也坐着，你坐不要紧，你往边上坐呀，他坐着皇帝正对面，那么教皇帝念书，这违背了礼制啊。慈禧一听也是火冒三丈，去把翁同龢给我叫来。翁同龢一听老佛爷找他，不知什么事儿啊，赶到这儿垂手侍立，被慈禧这通训呢、啊。你难道不懂得礼法吗？按说你也是老臣了，你怎么跟皇帝对面而坐呢？训得翁同龢一声不吭。实际怎么回事啊？实际是光绪皇帝心疼老师站的时间长了，皇帝赐他坐下，没有差错。可是翁同龢现在不能跟慈禧解释啊，就这位老佛爷，他说一就得一，他讲二就得二，你要跟他憋着劲儿来，这事儿就麻烦了。涵养很深的翁同龢也不愿意跟太后有任何争辩，怕牵连到皇帝，宁可自己受点委屈，就认错完了吧。他俯身低首听了太后一顿训斥，然后回到书房继续教课。光绪问他怎么回事，他淡然一笑，好像一切都不曾发生过。这一来李莲英可乐了，心想翁同龢，哎，这顿训你美了吧，我看你呀、啊、也真是吃饱了撑的，敢瞧不起我。李莲英偷偷乐了好几回呀、啊。有传说说李莲英跟光绪皇帝关系很紧张，其实也不尽然，您就拿这一次慈禧西逃来说吧，李莲英照顾老太后也没少了关照这小皇帝呀、啊。光绪皇帝衣着单薄，半夜里冻得在那瑟瑟发抖，李莲英是痛哭失声， 命人赶快给

倒衣裳，不能让皇上冻着。反正这个人他是坚决站在慈禧的阵营里，有时候也关心光绪，但毕竟是宫中的一个总管太监，他不曾左右得了朝政。这一番慈禧西逃又惊醒了很多爱国志士啊，从甲午战争签订马关条约，到1900年八国联军签订辛丑条约，很多人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啊！没有人才怎么抵抗列强啊？前文书咱们提过，甲午战争前夕，当时的洋务派就学习欧洲啊，已经创办了船政水师学堂、同文馆等等，连翻译带教授。甲午战争之后呢，康有为上书变法，也谈到开办新学堂，梁启超也提出了具体建议，在北京要设立大学堂。有御史王鹏运认同康梁此说呀，光绪皇帝也批准了，当时还健在的恭亲王奕欣、大学士刚毅这帮人有点抵制。后来百日维新，光绪帝经康有为倡议颁下圣旨，让总理事务衙门拿出创办大学堂的章程，仓促之间那些权贵不知所措呀，就找梁启超。梁启超正好参考日本学规，刚有所总结，这就结合大清国现实，写了广裕商人讲求实务为宗旨的80多条办学方针。光绪皇帝看完特高兴，终于开办了京师大学堂。经多方推荐，命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相当于校长啊，请美国传教士叫丁伟良作为总教习，职员跟教员呢大都由翰林来担任，以景山下马神庙四公主府作为京师大学堂的校址。当时学堂实权掌握在美国传教士丁伟良手中，他用欧美传教士李提摩泰、林乐之、李家白等人来讲课，所以好些中国人不愿意跟着洋人学，还不愿意进这京师大学堂呢。后来戊戌政变，百日维新失败，所有的新政措施只剩下了一个处于萌芽状态的学校，叫这京师大学堂呢。当时的京师大学堂就其建构设置以及开办的诗书礼义四堂和春秋两堂，它的实质跟旧式的书院应该说没什么本质区别，只是管学大臣由孙家鼐换成了徐景成，实权还在传教士丁伟良手里。光绪26年义和团起事，徐景成反对义和团，被送上刑场，接着就是八国联军呢，使得京师大学堂的师生因此走散，这学堂就停办了。那么这两任的学部大臣是形同虚设呀。令人可喜的是第三任学部大臣有所作为，这位叫张百熙。张百熙在百日维新的时候也曾经参与若干新政措施，还因推荐过康有为被革过职，但是在慈禧太后西逃返京时候，这张百熙帮着打过前战，办事比较干练，为慈禧节省了将近100万两银子，受到慈禧的嘉奖，这个人办事很认真呢，甚属难得，就重新启用了张百熙。光绪27年，张百熙被任命为学部大臣。大学堂的设置首先在于选择总教习，这谁来抓全面的教育授课问题。张百熙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美国传教士丁伟良给赶走，丁伟良尸位素餐，当然不愿意放弃这肥缺了，他仗着有美国公使馆撑腰就是不走。后来张百熙据理力争，费了九牛二虎力算把这位给赶走了。那么谁来出任总教习呢？张百熙经过调查向朝廷推荐桐城派的传人吴汝伦。

让吴汝伦先生作为总教习，并且为他出任奏请加五品清闲呢。可是这位吴老先生婉言谢绝，坚决不干。张百熙一看派人去无效，那自己就亲自去吧。他头上戴着花翎顶戴，身穿着尚书朝服，亲自出马来请吴汝伦来了。这位吴汝伦依旧是先前的主张啊，就是不当这官不管这事儿，急得张百熙都哭了，跪拜在地呀。这可穿着朝服呢，吴汝伦一看啊，不敢不敢，见皇帝下跪，你见我跪是怎么着啊？张百熙万分真诚啊，说京师易得，人师难求啊，我为全国求人师，为全国学子求先生，跪拜也是理所当然的，只是先生不出，中国怎么办呢？哎呦，把这么大的任务都搭在这吴汝伦肩上了，吴汝伦能不感动吗？好好好，他马上答应出山做了总教习。张百熙主持京师大学堂，计划先设预科班，再设速成科，分士学馆、师范馆，而且附设艺书局，你得翻译作品，翻译最先进的科技学术动态啊。他聘请蔡元培、范元莲、涂骥作为教师，日本文学博士福部宇之吉、法学博士岩谷孙藏作为士学部的师范教员，又请陆宗宇、范元莲跟张宗祥作为艺书局的议员，以严复林书作为艺书局的正副总办。张百熙凭才学选择师资，使得京师大学堂重建的时候带有浓厚的学术氛围。就在这年冬天，京师大学堂开门招生了。几个月后，在张百熙的坚持下，终于抵制了另一个学部大臣荣庆的干扰，京师大学堂选拔了若干学生赶赴日本和欧洲去留学。张百熙亲自到车站送行，勉励有加，目送这些学子登车离去。张百熙心想，中国的未来就在这一批年轻人的肩头啊。就在张百熙办京师大学堂后不久，有一位叫马向伯的老人在上海办起了复旦大学。马向伯12岁的时候曾经步行走了10天长途，由打镇江走到上海，进入法国教会办的徐汇公学，在这读书，一直到获得了神学博士，在此研读了20年呢。此后马向伯搞过翻译，当过神父，也当过徐汇公学的校长。在他37岁的时候，欲为富国强民之举，想做一番事业，这才离开教会转入仕途啊。他游历过欧洲，到美国、日本等国考察过，搞过洋务，从事过外交，也给满清朝廷提出过不少爱国强民的建议，曾经去朝鲜帮助改革政治，但结果呢都以失败告终。他退隐沪西的土山湾呢，隐居期间，他对过去的失败是痛定思痛啊，从启发民智、教育救国的道路进行奋斗，他觉得这才是唯一的希望。鉴于欧美的强盛和中华的孱弱，自强之道应该作为育人之根本，求才之道有以设立学堂为先呢，只有抓教育了，所以他决心办一所新式大学。马向伯心想，这所新式大学应该以教授欧美各国新的科学知识为主，为将来中国的富强造就人才。虽然自己已经到了垂老之年了，但是这个办学校的信念是越来越强烈。办学校的契机终于来了，南洋公学校长汪凤藻以五科教习的座位上开除了一名学生，引起了公愤。这南洋公学就是现在交通大学的前身。

那么校长汪凤藻为什么要开除学生啊？开除的是哪一班的呀？是五班的学生。什么缘由呢？就因为那座位上有只墨水瓶，他就把这学生开除了。这一下引起了五班全体学生的公愤呢。校方一看，把这五班全体学生都给开除了。一共是145名学生啊。这145名学生跟当时该校的特科班班主任蔡元培是愤而退学，蔡元培辞职不干了。这个事件被称为墨水瓶事件。蔡元培介绍了24名青年学生拜马向伯为师，这24名新学生一年后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名声远播呀。这样一来，各省有志之士不远千里跋涉前来，在这个基础上，马向伯创办了复旦学院呢。此后，在包括蔡元培在内的一些南洋公学教师的建议下，马向伯开设了一所讲授拉丁语、法语和数学的学校，把这个学校命名为复旦。但是初升的太阳，他希望中国像初升的太阳一样再一次蓬勃向上。马向伯把他在青浦、松江这两个地方的良田3000亩全部都捐出来了，作为办学基金，立下字据，他是毁家兴学。复旦学院的创办得到了法国教会的资助啊，因此也受到了法国教会的限制。当时法国教会把徐家汇老天文台让给了复旦学校做校址，而且派了数名外国神父担任义务讲座。复旦学院于1903年3月是正式开课。马向伯在创立复旦学校的时候，实行了一套独特的管理方法跟教学方法。一是实行学生自治制，校务啊由学生推选干事自行管理。二呢是提倡学生自由研究之风，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学术民主化、思想自由化，并且采用谢举纲领、开示门径的启发式教育，来引导学生们自由思考。马向伯强调三个方面的教学内容：一，要注重文艺；二，要崇尚科学；三，是不谈教理，别谈那神父那些东西。他在校内从事的是反清宣传，结果呢，这就遭到了法籍神父的反对啊，迫使他转而到校外去进行这种宣传。马向伯收留了反清的青年士子于右任，这于右任就是后来的国民党元老啊。他让于右任化名叫刘学玉到复旦读书，而且免去学费。法国教会为了加强对复旦学校的控制，调来法籍传教神父南从周来做复旦的教务长。这位南神父趁着马向伯生病休养的时候，是尽废旧章，别定规则呀，他来了一个大换血，致使学生大哗，相继离校不上了。马向伯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毅然辞职，摘下校牌不干了。马向伯一离开复旦学校，哎呀，教育界的很多知名人士，像严复了、袁希涛啊，他们都跟着马向伯一块商量，打算另设复旦公学。复旦学校又创立了，一切依照以前的旧制，而且发扬光大。这所复旦学校初创时候的困难，那是难以言喻的。现在是没校址、没经费、缺教员，马向伯以百折不挠的精神跟学生们共同奋斗，把从原先老学校迁出的一部分器具、图书都寄放在旧时英租界的爱文义路，就是现在的北京西路啊，还有一部分放在了新闸路。然后马向伯亲自打电话给旧时的朋友两江总督周馥，向他请求能不能拨吴淞营地70亩作为建校所用啊，暂借旧吴淞提督的行辕作为临时校舍，领得开办费是22,000银呢。1905年中秋，复旦公学

0: 正式开课了。为了解决缺乏教师的问题，当时已经66岁高龄的马向伯自任法文教师、神学课程教师。马向伯毕生为国家的富强而操劳啊！他在18岁那年，上海的法国领事想聘他担任私人秘书，当时马向伯是严辞拒绝。什么理由啊？我学法文是为了中国人用的，不是为了给你当翻译用的。马向伯一辈子从事办学跟教学，他还自己编写教材，跟他的弟弟马建忠合作写成了第一部中文语法书《马氏文通》啊。他自编《拉丁文通》《致知浅说》等等教材，除了创建复旦大学、震旦大学之外，他还捐助震旦建设新的校舍，捐助启明女子中学，在北京跟章太炎、梁启超共同创办了辅仁大学。这是教育界不能遗忘的一位前辈，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启发民智的一位大教育家。有了学校就得有教材啊，这教科书在当时人们最信任的，后来也形成习惯的，都是看那个出版社。什么出版社呀？商务印书馆。现在咱们读书人都用新华字典，新华字典就是商务印书馆最出色的产品之一啊。说起商务印书馆的历史，这得从一个报馆的排字工说起来。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叫夏瑞芳，还有鲍贤恩、鲍贤昌兄弟、高凤池，他们四个人使得商务印书馆是越做越大呀。在这四个人当中起决定作用的就是夏瑞芳。夏瑞芳是江苏青浦人，现在这个地方归上海了。他小的时候在教会清金堂读书，在那儿认识了鲍家兄弟。长大之后，他跟鲍氏兄弟还有高凤池一起进入了英国人办的捷报馆去工作，担任什么职务啊？担任报纸的排字工啊。由于夏瑞芳聪明好学，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四个小职员这么一商量，打算跳槽，不跟英国人捷报馆这干了，他们打算合资开一家书店， 就找了一个叫沈伯增的人做他们合资的大股东啊。经过前后的联络，一共筹措到了3750元，用这些钱买了必须的设备。就在1897年2月，四位攒起了一个书店，这书店是正式开张的。这书店开张初期，业务主要是印刷小件的印刷品，账本了，表册了，所以命名为商务。商务印书馆中这商务二字就是打这儿出来的。商务印书馆刚开始经营时候规模肯定是不大呀，利润呢也就不高，但是这印书馆懂得节俭办厂。一开始呢就采用西方先进的铅印技术，印刷出来的东西是清楚醒目，招来了不少生意。在用纸上也采用有光纸印刷，印出来的图书不仅清楚，而且在纸料上也省了不少钱。光绪29年的时候，日本金港堂书店打算在中国寻找合资伙伴，金港堂的老板派女婿山本条太郎来找商务印书馆的夏瑞芳。这俩人一来二去就熟悉了，山本条太郎发现商务印书馆经营有方，所以他就建议自己的岳父跟夏瑞芳的商务印书馆合作吧。夏瑞芳经过一番的权衡利弊，认为如果日本的金港堂和别的出版社合作，那商务印书馆可能不是对手啊，失去已经拥有的好容易开拓的市场，被人家会挤黄了。反过来，要是日本书馆跟自己合作，那么商务印书馆不仅能获得更充裕的资金，而且也能够学习外国先进的印刷技术跟经营管理方法。最后夏瑞芳决定跟日本人合作经营这座商务印书馆，同时他也制定了一系列条款，以限制日本人在董事会的权利。经过这一番合资，商务印书馆在图书市场上越做越大，实力是更加雄厚。夏瑞芳不但是善于经营，而且特别礼贤下士。光绪27年的时候，夏瑞芳发现自己的出版社缺乏这么一个人。什么人呢？目光远大，对选书有独到见解的出版人。他就想谁合适呢，想来想去想到了参加戊戌变法后被革职的那位张元济。张元济在甲午战争后就在北京开创了通义学堂啊，在这里张元济博采西学书籍，所以他想到张元济了，这个人眼界宽，知识也很广博，把他请来吧。夏瑞芳决定请张元济加盟商务印书馆。可这会儿张元济在南洋公学任职，夏瑞芳就奔南洋公学去请他。张元济还开玩笑呢，让我去你那儿啊，我现在的工资每月是100两银子，夏先生，我到您那儿，您每月给我350两银子，怎么样啊？这分明是狮子大张口啊！没想到夏瑞芳连犹豫都没犹豫，好，350两就350两，答应了。不久，由于夏瑞芳的诚意邀请，张元济投奔了商务印书馆。到这后，夏瑞芳对张元济是言听计从啊，从不干涉业务上的事。对于其他的编辑人员，夏瑞芳跟他们处得也十分融洽。正因为如此，有不少知识界人士都愿意加盟商务印书馆。在近代的中国，商务印书馆最拿手的就是出版教科书，那么些新学都创立了，得有教材呀。1903年，张元济聘请高孟旦进入商务印书馆，专负责编译事宜，让他担任国文部主任。高孟旦上任之后，以及国文部里的其他职员，蒋维桥啊，庄瑜啊，一起编订小学国文的教科书。

样的。如果孩子喜欢，这才叫成功。这样做就是为了使课本能符合儿童的特点，贴近孩子生活，使孩子们不觉得陌生。就这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最新国文教科书还没等正式上市呢，就已经被各个小学堂争相订购了，那订单堆得老高啊。这本国文教科书就成为辛亥革命前后销售量最大的教科书，那才是真正的畅销书呢。它占据了全国教科书60%的份额。在教科书销售称雄的同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其他方面的书籍也都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知识界，比如说严复的作品，还有其他西学东进的书籍，翻译的作品大都由此出来。张元济主持的编译所印行严复的英文汉古，就首次使用中文横排，并且应用新式标点符号以及著作权印花证，引起来后来的同行仿效啊。而走红半个多世纪的东方杂志，为普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还有万有文库，这更是体现了商务印书馆的雄心大志啊。他们要通过这套万有文库，使得任何一个家庭都可以通过最经济最系统的方式，方便地建立起基本的图书收藏。商务印书馆所出版的图书有很大部分都是古籍，为了使得出版的古籍图书质量得到保证，经得起研究，所以总是选择最善本来作为出版的底本，就挑最好的版本呢。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时候，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了百纳本的24史，由张元济亲自确定每部史书所用的版本，并且对每个版本都仔细校勘，选出最好的善本做底本。就这样，最后一部24史印刷的时候是由上百部课本所集成的，所以这一部24史就被称为百纳本。在编辑古籍的过程中，张元济先生为商务印书馆收藏了大量的善本图书啊。这样做不但使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古籍图书在质量方面高人一筹，更重要的是，它确保了民族文化不被侵略者抢走或毁坏流失啊。商务印书馆跟张元济在保护古籍、传播古代文化事业上可以说是立了大功啊。知识教育界创办新学，自然影响到当时代的文化呀。那时候有一个文化名人叫汪孝农啊，有人说这汪孝农是满族人，也有说他是蒙古族的，还有人说他做过河南太康县的知事，也有人讲他在安徽青阳当过知县，后来是被革职了。甭管因为什么原因吧，退下仕途之后他从事戏曲工作，有人传说说他就是在知县任上的时候也喜欢听戏演戏，所以被顶头上司给参了一本，他一生气，我连官都不当了，我就从事戏曲了，乐意演戏就演戏，乐意写本子就写本子，这倒是自己心甘情愿的事儿。这汪孝农是他的艺名，本名叫德克俊，他从事京剧艺术之后特别喜欢当时的名角汪桂芬的唱腔，所以他去拜访这汪桂芬，没想到热心肠碰到的是冷面孔。这汪桂芬呢很不以为然，听了听他的唱腔，看了看他的扮相，给了一句评语，你成不了气候。这一下深深地刺激了这位德克俊呢，一生气改名了，孝农，我姓汪，我要笑话笑话你。他立志一定要超过汪桂芬。光绪30年的时候，汪孝农和上海南社杂志的编辑陈去病、柳亚子，他们创办了中国第一种戏剧杂志，叫20世纪大舞台啊。他在给杂志的题词中说，
历史

时几千年成败如目睹啊，同是戏中人，跳上舞台舞，引操教化权，借作兴亡表，世界一场戏，犹嫌舞台小。这几句诗表达了他要把戏剧作为改良社会的批判武器这么一种理念。二十世纪大舞台的创办宗旨是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唯一之目的。汪孝农通过写传奇、写剧本、改唱词来宣扬爱国之情，揭发满清政府卖国的丑陋行径啊！你比如在金谷乡里就有这么几句唱词：私下里和外邦暗地安排，全不想我中国连遭颠沛，都为那俄罗斯种下祸胎，众奸臣联起手共将国卖，因此上众外邦兵见其来，到如今山东省连年受害。这就是对当时社会的批评啊。又比如在《黄龙府》这出戏里，他借岳飞之口痛斥清王朝的专制啊，没良心恶狠狠盘踞中央，逼迫俺民族千重黑狱扰乱的中华改作犬羊的巢穴。凡此种种，这样的戏词多了去了，这写出了一人旨在推翻清王朝、赞同革命的新思想。他还在二十世纪大舞台里边用自题肖像两首诗介绍自己走过的前半生啊。诗中写道：铜趴铁板当生涯，争住梨园著作家，此是庐山真面目，淋漓粉末漫香家，手挽颓风大改良，迷音慢调变洋洋，化身千万倘如愿，一处歌台一老汪。前首诗说自己是京剧演员兼剧作家，后一首诗说自己要立志戏曲事业，立志于戏剧改良。二十世纪大舞台由于太有棱角，出版了两期就被查禁了，但是汪孝农的改良京剧影响可更大了。在这个期间，由他编演的《党人碑》《桃花扇》《长乐老》《瓜种兰因》《吕金扇》等等剧作是借古讽今、隐刺时事的剧作品，很有时代的精神跟感情色彩啊。您就拿《党人碑》来说吧，这《党人碑》是根据秋元的同名传奇改写的，借书生谢琼仙不满新党蔡京之流对司马光、苏轼的诽谤，喝醉酒之后，这位书生是怒毁党人碑，被逮捕要问斩，后来他们的朋友多方活动把他给救出来。实际这个故事就是影射戊戌变法中那几位君子啊。您再说那瓜州兰因吧，又被命名为波兰亡国记啊，这是写波兰跟土耳其战争兵败起和的痛苦，记忆民众不要让波兰亡国史在中国重演。还有那桃花扇，那是根据孔尚任的同名传奇改的，用来唤醒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这些剧一上演是大获成功啊。那位南社的总编辑陈去病还特意作诗赞扬这位剧作家恰到好处，是既有现实意义又不失为优秀的剧本啊。陈去病在诗中写道：久无人赋说明王，何意相逢在剧场，最是令侬七绝处，一生断肠在剧场。也作云亭也静亭，满腔悲愤总陈明，知君别有兴亡感，特借南朝一唤醒啊。汪孝农的改良京剧反响巨大，当时陈独秀对他有相当高的评价。陈独秀说：听说现在上海的丹桂、春仙两个戏园子都排了很多新戏，春仙茶园里有个出了名的好戏人叫汪孝农。

新排的《桃花扇》跟《瓜中兰因》两本戏曲，说看戏的人很多都被感动了。我倒也盼望内地各处的戏馆也排些开通民智的新戏，唱一唱，演一演。看戏的要都受了感化，变成了有血性、有知识的好人，方不愧为我所说的世界上第一大教育家呀。这番话表达了陈独秀对文艺形式的寓教于乐功能的重视啊，也表达了当时的知识分子既希望于用艺术形式来唤醒民众、唤醒民族精神的愿望。就在京剧改革反响巨大的时候，有一部翻译小说也引起了轰动，这部小说的名字叫做《巴黎茶花女一事》，就是小仲马的茶花女啊。谁翻译的呢？是当时的大学者林纾林琴南。林纾小的时候家境凄苦，六七岁的时候寄食于外祖母家，跟姥姥一块长起来的。有一天正赶上荔枝上市，没钱买，就得拿那衣服换呐。换回来的目的是给外孙子尝一尝。姥姥告诉他，小孩子尝荔枝，应当知道他人尝荔枝也不过如此，所以以后就不要再羡慕别人吃荔枝了。小孩子不怕没有美食，就怕缺乏志向啊。通过这件尝荔枝事件，外祖母对外孙的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这话让林纾终生难忘，从此他养成了勤学的习惯。为了勉励自己，他在书桌旁边画了一具棺材，在那桌角那还写了八个字，说读书则生，否则入棺呢。要是不读书，那还不如死了呢，以此作为座右铭啊。从此林纾是学业大进，在诗文画各个方面都有很高成就。他对于当时代最大的贡献是翻译西洋文学，可是他的翻译有很多传奇特点。他翻译西洋著作是出于巧合，获得的成功那更是出于意外。为什么呢？因为林纾不会外语。在光绪23年的时候，林纾中年丧妻，情绪低落，郁郁寡欢呢。这时候他的朋友王寿昌从法国归来，一看林琴南怎么这么愁闷呢，就给他介绍几本书。你知道啥？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支付
3: 收款到账，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中国之声的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2: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

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

0: 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五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

0: 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益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高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 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都牢

0: 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6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7: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 不断。

0: 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1: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 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 6G 商用做好准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3: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十月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了解到，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
2: 由四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3: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2: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2: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2: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我市聚力招商引资，赋能产业发展。市政协7届55次主席会议召开，孙军主持并讲话。尹春华在2026年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上强调，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现代化新滁州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我市实施全市重大项目攻坚突破年行动，制定实施推动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十大举措，建立健全领导包保推进重点项目机制、重点招商项目线索市县分级包保推进机制。今年以来，市级领导外出招商推进36批次，拜访企业120余家，在除接待企业47批，引入总投资35亿元的天河20吉瓦时储能锂电池等重点产业项目。1到7月，全市新签约1元项目327个，协议总投资721.3亿元。建立签约开工投产全周期跟踪督办机制，常态化破解要素审批堵点，全力提高项目开工转化率、资金到位率。上半年新签约项目当年开工转化率44.3%，新投产项目资金到位率37.9%，推动紫光复合材料、汽车零部件、太阳谷绿色食品等项目开工。力维能动力电池2期、凹凸棒产业园等项目投产。1到7月，全市新开工新投产1元项目分别为221个、248个。建立全市产值3亿元以上重点企业、上市公司在除投资信息库，摸排存量企业在投资信息。1到7月，新签约增资扩建类项目116个，占比35.5%。健全基金公司。

常态化对接机制，召开座谈会、供需对接会15次，挖掘线索近100条。今年新签约基金参与项目24个，将27个市值限干工作组与产业链专班捆绑，每个限干工作组重点招引2到4个产业方向，增强专业化招商能力。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8月24号，市政协主席孙军主持召开市政协7届55次主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焦义潮、王小平、姚志江、邹军、马友山、杜春花，秘书长陈学武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审议推动开发园区高质量发展、提升区域医疗水平调研报告及建议案讨论稿，关于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的视察报告讨论稿，研究市政协7届常委会第26次会议及推动开发园区高质量发展、提升区域医疗水平资政会召开事项等。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深刻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对江泽民同志的深切缅怀转化为强大动力，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政协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科学研判形势，准确把握机遇和挑战，坚持问题导向，以精准务实建言助力开发园区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深入资政协商，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助力提升县域医疗水平。要发挥协商式监督优势，持续跟踪问效，助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让群众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成果。本台记者易林静报道。8月25号，2026年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尹春华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侯奇杰主持会议。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陈阳、滁州城市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汪尚出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听取诠释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和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创建情况，诠释教育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的汇报。尹春华指出，近年来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加快建设教育强势，资源供给持续扩大，教育质量持续提升，综合改革纵深推进，产教融合成效显著，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尹春华强调，要锚定重点，聚力攻坚，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促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坚持高中阶段多样化发展，补齐高等教育短板，推动滁州教育事业迈上新台阶，取得新突破。要强化时时放心不下、事事心中有底的责任意识，紧盯关键环节，细化工作举措，抓实抓细开学各项准备工作，确保全市秋季学期平稳开学、有序开学、高质量开学。要压实责任，强化保障，进一步夯实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纵深推进从严治教，全面夯实发展基础，抓紧抓实校园安全，推动教育领域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加快建设教育强势。本台消息，7月5号以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商务局等部门联合主办的第1届滁州好歌原创音乐大赛在滁火热举办。
大赛创新文化惠民服务形式，旨在深化全民艺术普及，挖掘培育本土原创音乐人才，打造滁州特色文化品牌。经专业评审团盲审遴选，27首原创作品突围海选。8月29号，主办方在狼牙山东大门广场举办决赛，晋级作品将登上舞台集中演绎。本次赛事紧扣省市“十五五”规划中繁荣文艺创作的相关部署，着力挖掘培育滁州本土原创音乐人才。大赛7月5号到7月25号面向全社会征集作品，不限籍贯、年龄、职业，个人、乐队均可参与。评审团围绕音乐性、思想性、地域文化表达力开展盲审，遴选产生晋级作品。晋级作品风格多样，涵盖民谣、说唱、国风流行、摇滚、民歌等类型，多数作品融入滁州山水、人文历史、民俗风情等本土元素。据了解，决赛现场晋级选手将依次登台演绎参赛作品，特邀行业音乐人嘉宾现场助演。赛事结束后，主办方将建立滁州原创音乐人才库，入围选手均可纳入人才库管理，优先推荐入库创作者参与全市各类文艺展演、宣传推介活动，并持续做好本土音乐创作人才扶持培育工作。天长台陈明、于登文报道。依托安徽理工大学深厚学科底蕴与人才资源，滁州持续搭建校友发展平台，引导在外学子返乡创业。天长赵瑞金属制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刁先鹏，作为安徽理工大学的硕士生，毕业后放弃外地稳定工作，回乡深耕仪表配件、金属制品产业。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完善的校友联络机制，让他在家乡安心干事，聚力发展。走进天长赵瑞金属制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多条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金属仪表配件加工、精密构件打磨等工序有序推进。企业负责人刁先鹏常年穿梭在各生产工序之间，对照图纸核验产品精度，同技术人员研讨工艺改良方案，凭借扎实的工科专业功底，从严把控每一道生产环节质量。作为土生土长的天长人，刁先鹏2006年考入安徽理工大学，本科毕业后留校攻读爆破专业硕士。2013年，他入职河南平煤神马建工集团，负责煤矿巷道掘进工艺设计，积累了成熟的工程技术与项目管理经验。2016年，他放弃外地工作，回到家乡天长，接手家族仪表配件加工厂。天长赵瑞金属制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刁先鹏说，7年的工科培养让我养成了严谨务实的做事风格，在外工作积累的工艺设计经验也为我在改造工厂、升级生产线打下了基础。回乡发展这些年，我也切身感受到了滁州以及天长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企业遇到用地用工难题，相关部门都会主动上门协调，坚定了我持续扩产、扎根家乡的理念。凭借自身专业技术优势，刁先鹏对老旧生产线全面迭代升级，企业年产值从最初数百万元扩大近10倍，建成30余亩的标准化全新厂房。在发展企业的同时，他主动对接母校，携手共建安徽理工大学大学生就业创业基地，同时担任安徽理工大学滁州校友联谊会副主任，搭建校企人才互通、校友资源共享的常态化交流平台。近年来，滁州市天长市聚焦实体经济，持续优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出台技改补贴、人才引育等扶持政策，大力发展校友经济，依托优质营商配套与校友交流纽带，持续吸引高校学子返乡创业，不断推动本地精密制造产业转型升级，为区域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本台记者孔德新报道，秋季学期开学临近，我市周密部署秋季开学各项工作，抓实教育提质、环境整治、安全防范等重点任务，
作系各项开学筹备工作，为广大学生平安返校、顺利开启新学期

下坚实基础。在南桥区醉翁小学，教学筹备与校园环境整治工作有序推进，学校组织教师开展开学前集中教研备课，骨干教师依次展示教学设计，分享教学思路，副校长现场开展业务指导，打磨优化新学期教学方案，全校教室完成清扫布置，各类教学设备调试到位，干净整洁的教学环境已经准备就绪，迎接学生返校学习。校园安全防线同步压紧压实，学校组织开展开学前全方位安全隐患大排查，校领导带队对校园重点区域逐项开展实地查验，检查组仔细核查校园视频监控运行状态，确认监控点位全覆盖，设备运行正常。来到消防控制室，重点查看全新升级配备的消防控制柜，仔细核对设备运行参数、报警联动功能，对消防器材应急设施完好情况逐一核查。检查组还走进学校食堂，实地查看就餐区域、后厨操作间，仔细检查环境卫生、食材储存、设施消杀以及操作流程落实情况，对发现的细节问题现场提出整改要求，把各类安全风险消除在开学之前。兰安台赵月、张守浩报道。近日，兰安县新安镇七里社区开展乐享丰收季巧手绘秋收儿童手工活动，活动吸引了近20名儿童参加，共同体验传统农耕文化与创意手工的碰撞融合。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为大家介绍了关于五谷的知识，讲解了五谷小故事，还特别准备了五谷作物种子辨认游戏，吸引孩子们积极参加。不一会儿，这些五彩缤纷的谷类就成为了一幅幅灵动的艺术作品，形态各异，栩栩如生，展现出孩子们无限的艺术潜能。此次活动为辖区未成年人提供了发挥想象力和展现艺术天赋的平台，丰富了未成年人的假期生活，也增进了孩子们之间的友谊，让孩子们在社区学有所获，快乐成长，度过了一个充实的假期。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多云转阴天，东北风三级，今天最高温度32度，预计明天小雨转阴天。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1: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2: 这就清楚了。
0: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1: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2: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0: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1: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2: 哦，这么简单呀。
0: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3: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4: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很多歌曲带着回忆听，已经听了很多年，不管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再次听依旧是回忆满满，这些歌还能听很多年。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林俊杰，1000年以后。
6: 心跳乱了节奏，梦也不自由，

1000年以后与专辑中的编号8957武器木乃伊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幻故事。这首歌讲述了当编号8957武器的机器人1000年以后醒来变成真人之后，却发现深爱的女主早已不在身边，一场时空旅行，什么都不存在，唯有爱在心中。

歌曲来自孙燕姿的《遇见》，也是梁咏琪、金城武共同主演的爱情电影《向左走，向右走》演唱的主题曲，由作词人易家扬和音乐人林一峰共同创作。孙燕姿表示，她十分喜欢这首歌曲。为了录制这首歌，孙燕姿还提前观看了《向左走，向右走》。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这些歌曲我们还可以听很多年，来自许嵩的《成》。

这首歌也是收录于2009年1月10号发行的专辑《自定义》中的一首流行歌曲，由许嵩填词谱曲制作。这首歌曲也是许嵩有感而发的一首歌曲，在这首三分多钟的流行音乐里，许嵩只能或这样或那样描述一些现代男女之间的复杂的纠葛的爱情游戏与无所谓的感情较量。你爱

歌曲来自梁咏琪《胆小鬼》，他将音乐想象成生活，与生活中的酸甜苦辣，音乐里也有所感受，一起分享他的喜怒哀乐。在这样的音乐里，就好似看着他的情绪在空气里呼吸，看着梁咏琪这样的在面对生活，这就是他的快乐生活音乐。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5: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周传雄《冬天的秘密》。这首歌词作者认为，这段暗恋注定是场没有结果的感情，同时也是很多人不愿意说出口的秘密，而这份秘密只适合收藏在冬季，因此将歌曲命名为《冬天》。

0: 现在是上午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九五点零，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4: 8月27号星期四早上的8: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节目的开始，一起和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么温度呢是在33度，是今天的最高温，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25度。预计28号滁州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

未来几天，因为副热带高压的明显东退，冷空气也将会逐渐的向南大举推进。那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像我国西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等地的最高气温也将会降到30度以下，最高气温20度上下，部分地区甚至不足15度。那么秋凉感将会明显的显现出来。同时，随着暖湿气流的南撤，台风沙德尔登陆之后，降雨以及冷空气影响，南方的高温闷热天气也将会有所缩减。但是，像重庆以及长江沿线仍然会有频繁的高温，湿度比较大，体感就会有一些闷热了。那滁州28号有多云到阴天的天气，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29号是多云到阴天，也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温度在26到33度之间。到了30号